剂，装卸作业选早晚低温时段，操作人员穿戴耐温防护用具，配备吸附棉、灭火器材，建立每日温湿度库存检查台账，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转移处置。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继续进行，在七点到八点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交流的是关于美食当中西瓜的一个话题。西瓜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迭代呢，让四十多年的时间啊，中国人餐桌当中的水果体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不管是我们讲到的熟悉的这个八四二四，包括像麒麟和美杜瓜，还是天王，像这些瓜呢，可以说呢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变化的一个基本的逻辑线条，就是瓜变得越来越小，甜度呢是越来越高，同时呢是吃起来是西瓜呢是越来越脆，但是呢还要体现出来的一点是甜度高也是有一个度，因为呢是这个西瓜太甜呢，可以说是影响口感的。好吃的西瓜呢是要这个从有这个甜味就可以了，到甜的是刚刚好。那么这个甜味是体现出来的，更多的科学家他们在科研当中付出的一个心思。除此之外呢，中国人的餐桌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夏天专属，到四季有瓜。什么时候能吃瓜呢？四十年前的答案是夏天，那么今天答案就是全年了。现在做到全年吃西瓜靠的是三样东西：品种的梯度布局、设施农业和全国流通的网络。所谓的品种梯度布局呢，是海南你像冬季种瓜，十一月开始种到第二年的三月，云南呢是早春种瓜，是三到五月，河南山东呢是春天的这个西瓜呢提早开始，也就是五到六月，西北呢是延后上市八到九月，东北呢是夏秋呢开始陆地，也就是这个七到九月，从南到北，从东到夏，形成全年的无缝衔接。而设施农业呢，就是包括大棚种植，同时冷链的物流，也就是海南基地的瓜装到特制的瓦楞纸箱当中，不用冷链啊，完整的运输到北上广深包括东北这些地方。同时出现了瓜还在田地里边就已经被订走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走进很多的大型一点的超市啊，冬天买到海南麒麟，夏天呢吃到宁夏的西沙，秋天呢是买到新疆的天王。同时呢是在这个吃西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会发现有这么几个变化。品种变了啊，二十斤变成现在的两斤，甜度变了，从十到13%，时间变了，夏天有到全年的不断档。同时场景变了，抱着半个瓜吃到瓜田采摘，瓜绿融合，西瓜的消费方式呢还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延伸。同时今天想告诉各位的就是，当你从冰箱当中抱出半个冰镇西瓜，一勺子挖下去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一口的背后是6000万吨的年产量，是无名猪院士几十年扎根戈壁滩培育30多个品种的故事，是从海南到宁夏，从云南到东北的全国的流通网，是一个个家庭从拼票买瓜到挑瓜挑花眼的这几十年走过的一个路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各位朋友好，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最后一天了，错过这波再等一年。今天呢，赶紧跟你捋一捋啊，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第一个啊，就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的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的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的就是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北面防晒的这个皮肤衣，单买的原价是这个299元一件，现在拍两件可享满398打92折的优惠活动，折后的单价只要是275.08元起，一件直接省20多，和对象闺蜜兄弟拼单的超合适，自留两件呢是轮换洗洗呢也是划算的，也可以呢是这个衣服呢299元和耐克的低帮跑鞋391.19元呢凑单。满618元享88折，之后呢是北面的防晒衣啊，到手呢是这个仅需呢是263.12元，耐克跑鞋呢是仅需280.72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真的不要太划算。收到货不满意还能支持退换，凑单折扣最后一天，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每天的抽奖最后机会，免费次数呢别浪费，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的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呢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用啊！万一抽到6折券，专期爆款呢是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六折后只要是189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部都能是好低价。提醒大家，今天活动最后一天，转盘的抽奖福利马上全部下架，想再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要再等一整年，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的再后悔。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呢是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管电线整屋更换的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的售后保修，装修无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志华士19件的家具、对开门冰箱、这派的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好，时间呢是8:26，我们的节目呢是继续进行，在半点的天气之后呢，跟大家继续交流的是关于美食的一个话题了。说到这个美食呢，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西瓜啊，我们接下来会聊一聊中国人餐桌的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变化啊，从过去的烤到后来的炒、蒸、煮等等，这些不断的去让我们眼花缭乱的这个厨艺的背后啊，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线。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室外温度23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对于双休啊，是时间相对比较宽松的朋友来说，此刻也许正在用早餐。看看我们的餐桌呢，就是一部浓缩的文明交流史，从原始的本土的寻化，到汉唐的丝路引进，再到明清的美洲作物的越洋交换，我们可以对本地的包括远道而来的食物说一声谢谢。在原始社会，传闻燧人氏是钻木取火，让我们告别了茹毛饮血，开启的是熟食时代。神农氏耕而陶，教民耕种，发明了陶器用于烹煮和存储粮食，而皇帝做灶，集中火力能快速的煮熟食物。燧人氏钻木取火呢，是一万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的新石器时代到商周，人们逐渐的去驯化了像水稻、小米、黄米、大豆、小麦、麻子等等啊，形成了南稻北粟的一个格局。最初小麦呢是从西亚传入，当时是磨粉的技术比较落后，只能做出来比较难吃的麦饭，当然就不受欢迎，地位呢不如小米。蔬菜呢主要是白菜、芥菜呀。原产的水果有桃，就像我们吃的这个毛桃，还有油桃，油桃现在叫李光桃，像人名对吧，就是像李子般的光洁的这种桃子，包括像杏和枣。肉类呢主要是猪、鸡、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福建就出土了仰韶时期的煮盐的器具，说明呢是在新石器时期呢就已经有了煎煮海盐的一个技术了。在这个到了逐渐有了更多的器具之后呢，烹饪的方式是陶罐去能够去煮一切啊，比如说炖肉啊、蒸饭呢，也有在烧热的石头上去烤肉的石烹。这种方法架起了这个火堆呢去烤熟食，有点类似今天的烤肉串啊，叫炙，就是炙手可热的炙啊，或者是原汁原味的剩余切片蘸这种各种酱来吃。这调味有限呢，味道味觉不是特别丰富，那时候主要是盐是咸的，还有梅子，要么就是鲜的肉汤。在最初的时候大家怎么吃呢？围坐在一起分食一锅羹。所以最早的中国是分餐制的，最早的宫廷宴席，先秦的时期的这种做饭工具的时候呢，到了汉代石磨技术普及，改变了对小麦啊、大豆的做法，小麦磨成粉，做成汤饼，然后呢蒸饼等等，糊饼，有的是撒了芝麻。这是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再来说关于这个小麦的在世界当中到了中国以后的一个演变的历史。到了东汉的时候呢，有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植物油。为啥呢？以前都是动物油啊。唐代还出现过苏珊，就是早期的冰淇淋。看汉代的画像呢，展示了贵族厨房烹饪的场景，像做面食啊、切菜啊等等。在汉代的时候，带胡子的东西开始，不是那个长的胡子呀，是带有胡这个字儿的东西，胡桃、胡豆包括这个胡麻、胡椒、胡蒜，就是今天大蒜等等菜品，多了更多的风味。其实也想想看，你说这如果说这个吃火锅这个调酱料少了这个大蒜、芝麻酱啊，包括香菜，就是胡菜等等啊，确实少了很多的滋味。不过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炒菜，没铁锅，但是在北魏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当中呢，已经记录了一些快炒的一些方法，不像今天那么，不像从宋代以后这么普及，那个时候主要是炒鸡蛋，这个炒鸭肉这种快炒的方法。到了汉唐这段时期呢，像糊饼配面条、羊汤这些呢是长安的标配了。因为在唐代呢，这个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的饺子、馄饨和点心、馄饨，呵呵，生活当中念馄饨、点心，这些呢是这个开始增加。这个铁锅的价格下降，走进了百姓的灶台，煤炭呢全面普及，而且呢是宋朝取消了宵禁制度，业势繁荣，炒菜的做法因为高效美味就开始更加的这个多了起来。所以这是在这个餐桌当中整个体现的一个变化呢，可以说呢是让中国人的餐桌口感更加的丰富起来。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接下来把618的活动说一下啊，再去这个说到这个餐桌的话题是继续交流。我们说到这个618，就是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的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阶段。活动截止到今天最后一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今天呢，赶紧跟你捋一捋，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第一个是冲刺倒计时，阶梯的满折买得越多，省得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北面防晒衣，单买原价是299元一件，现在拍两件可享满398打92折的优惠活动，折后单价是275.08，一件呢直接省20多，和对象闺蜜兄弟拼单超合适，自留两件呢轮换也是超划算。也可以北面防晒衣呢是299元，和耐克的低帮跑鞋319元凑单，满618元享88折，折后呢防晒衣到手仅需263.16元，而耐克跑鞋呢也仅需280.72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真的不要太划算。收到货不满意还能支持退换，凑单折扣最后一天，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就是每天抽奖最后机会，免费的次数别浪费啊。我们每天的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白用啊！万一抽到6折券呢？专区的爆款呢是直接白菜加带走，绝对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6折券呢，仅需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只要180。

0: 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再后悔。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明天

0: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0: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0: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的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无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的家具，对抗霉冰箱，浙派的七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

0: 03-3-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18号起到26号，我国南方将接连经历两轮的强降雨过程，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的洪水等灾害风险显著升高。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67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截至2026年的6月。安青高速宁青段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10月底通车。安青高速宁青段项目全线32.01公里，其中京德段26.34公里，属安徽省5纵10横高速网重要联络线。建成后将宁国京德纳入沪苏浙以及黄山的1.5小时的交通圈。最后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026年的6月21号在瑞士举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伟播报。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通行均正常。

我们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说啊，这个高速路况的情况，刚才已经播报了目前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高速的路况基本正常。还有一位听友他说，肥西的花木城的隧道今天没有亮灯，也是提醒各位车友路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在开车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去过几次啊，是不是白天印象不是特别深了，没有亮灯的话可能隧道当中的这种光线就会变暗。现在很多这个汽车虽然有的有这个日间灯，但是没有亮灯的话呢，可能在交通方面呢还是要倍加小心。还有一位听友呢，他也是特别在问今天怎么就没点歌呢，因为在做节目的当中呢也在想这个点歌大家想听的歌可能会比较多啊，但是今天有一个点，今天是父亲节，是否很多的朋友想给自己的父亲点一首歌呢？当然了，你如果说也想听什么歌的话呢，可以跟我来说。本身我也是父亲啊，这个昨天晚上跟儿子还在说，明天父亲节了，有什么礼物给老爸呢？孩子呢就笑了，有所准备啊，不是。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儿子是不是在听节目啊，是不是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你要给我送礼物了。今天咱们一方面呢是听听音乐，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说点这个餐桌的一个话题。刚才就讲到了这中国餐桌的一个变化的历史啊，其实我还说了一下，我说一会儿跟大家说小麦。小麦呢就是从西亚来的一个粮食，在中华大地上走过了4000年的漫长的一个里程，但是它一开始是水土不服的，现在呢是逐渐成了养育万亿国民的主粮之王，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格局，彻底地重塑了我们的饮食文化和精神世界。全国各地啊，东西南北都能见到小麦制作出来的食物。很多人说北方吃的比较多，其实到南方你会发现各种面的吃法也是很多。不要以为只有在这个北方才能吃各种各样的碳水的这种面食，其实在广东的那种玲珑剔透的这种虾饺，你也感觉到广东人依据自己的理解把面粉呢改造得更加符合当地的饮食观。小麦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600年的西亚的新月卧地，大概在5000多年前吧，通过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开始向我们东方中国这个方向发展。考古发现呢，就是最早的小麦出现在什么地方呢？是距离今天5000年了，新疆吉木乃县的通天洞遗址和甘肃的弥勒东辉山的遗址，随后就开始向东传，传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麦在中国那真的是地位不高，零星种植，它根本地位比不上小米和黄米。为什么地位不高呢？因为像这个水土不服，小麦的原产地西亚是地中海气候，是冬天下雨，夏天干燥，而中国北方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干夏雨，春季播种的春麦经常遇到春天干旱的情况，所以产量低。还有一个很关键，不好吃。石磨普及之前呢，小麦怎么吃呢？难以想象啊，就是带着壳吃啊，就是整粒的都蒸煮成了这个麦饭，整熟了那也是比较粗粝难以下咽的，所以容易让人产生腹胀的情况。当时真的不知道连着这壳一起吃的。到了汉代的时候呢，技术革命和官方政策推动的之下，小麦在中国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因为战国的时候呢，石磨发明出来了，没普及下去。汉代的时候经过改良的圆形的转磨得到了普及之后，小麦它磨成面粉，开始从粒食到粉食的一个根本性变革。之后呢，因为有了面粉呢，就出现了饼。这个饼是什么？当时所有面食的统称。武大郎烧饼，其实炊饼，对吧？还有蒸饼、汤饼。汤饼是啥？就是今天面条的前身，前任，它的雏形，糊饼，极大的改善了小麦制作的口感，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它。汉武帝呢，其实有一个功劳，就是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啊，关中地区大力的推广粟麦，就是冬小麦。那冬小麦它避开了北方春旱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而且大
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兴修，为小麦的灌溉呢提供了保障，所以呢，小麦在北方农业当中的地位开始稳步的上升。到了唐宋的时候啊，这个小麦的地位逐渐的成为了国民饮食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饮食。

0: 这位听友说，我想听王菲的《主角》，稍微等一下啊，因为我印象当中9:20有一个口播，我来找找看。这个口播呢，如果落掉的话，那就是啊，耽搁了我们的信息的传播嘛。稍微等一下啊，
1: 请你夹上来一趟。
0: 我们来看一看呢，是9:20。没有9:50啊，这个9:50呢，我们有一个口播，所以呢，我们马上来听王菲的《主角》。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搞猜搞巧搞。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刚才一位听友他说想听王菲的歌《主角》，想到了林语堂的一句话，他说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实际上这句话呢，应该说也是林语堂自身的一种感悟和体会。我去了漳州，到过林语堂的家乡，同时也看了林语堂的故居，对林语堂的这样的人生的一个旅程，在那一刻有了很多的一个感知。他当时看到介绍的时候呢，像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做乡村牧师的父亲呢，他是基督徒，得了肺炎病倒在床。林语堂的母亲呢，他已经生过四个孩子了，他就不等不靠，自己给自己接生，就是林语堂呢是靠他母亲自己生出来，有惊无险。父亲很高兴，就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和乐，就是平和快乐。林语堂的家吧，那个地方呢，现在来看就是生态宜居啊，空气清新，但是在当时来看呢，确实交通不便，这个旁边呢有这个乱石嶙峋的山头。他从小跟爸爸一起爬山，每当他气喘吁吁地登临绝顶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万物渺小，同时也有很多的一些感受。林语堂晚年回忆啊，说他童年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漳州西溪的山水。他说我在山里边长大，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林语堂在他这个童年的时候打下了很好的传统的文学的功底，后来到了大学当中呢，也是才华横溢，言辞不俗。当然了，我们就会说这个林语堂呢，他还是作为一个才子，一直不断地抓紧对自己的要求，像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就是直接呢到图书馆，就是

经常看的是天昏地暗，有的时候看的是云开月明，这个不管古今中外吧，就是他都从中间汲取了很多的一些营养。在这个林语堂早期的时候呢，曾经加入了当时的一个文学流派语丝派，同时呢也后来呢担任了厦门大学的文学院长。林语堂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是什么呢？就是《京华烟云》。这个你会听着书的名字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烟消云散，唯余唏嘘。当然林语堂呢，他呢还有点李克南的一个想法，有个发明梦，晚年突然想发明呢是中文打字机。他呢是毕竟不是专业做这个啊，倾家荡产这个把打字机呢发明出来，结果呢是没有能够去及时的，现在的话来说进行这个产学研一体化啊，最后呢是这个赔得倾家荡产。后来还认识了赛珍珠，也跟这个赛珍珠呢去借钱，这个闹了一些很多的这些纠葛。到了林语堂的这样的一个《京华烟云》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他用英语写作的一部巅峰的制作的长篇小说，也是被视为阐述东方文化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著述。国外的媒体《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的飘，也有国内的学者说是现代版的《红楼梦》，所以呢，是这个作品是值得一看的。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防晒必不可少。儿童皮肤娇嫩，修复能力弱，幼年紫外线暴晒还会增加成年后患上皮肤疾病的风险。日常生活中，建议儿童优先采用物理防晒，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强光时段。外出可以穿防晒指数 UPF 为50加的防晒衣，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专用墨镜。六月龄以上的儿童可以选用无香料、无酒精的专用物理防晒霜，在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兼顾耳朵、后颈、脚背等易忽略部位。特别提醒，科学防晒通常不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失，每天树荫下活动15到20分钟就足够维生素 D 的合成，刻意暴晒得不偿失。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最后一天，错过再播，这波呢再等一年。今天赶紧给你捋一捋，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第一个呢，就是冲刺倒计时了，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呢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的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北面防晒衣，单买原价是299一件，现在拍两件可享满398打92折的优惠活动，折后单件呢只要275.08元起，一件直接省20多块钱，和对象闺蜜兄弟呢拼单呢超合适，自留两件呢轮流换洗也划算呢。也可以北面防晒衣299元和耐克的低帮跑鞋319元凑单，满618元呢享88折，折后呢北面防晒衣到手仅需263.12元，耐克跑鞋仅需280.72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真的不要太划算。收到货不满意还能支持退换，凑单折扣最后一天，这波福利呢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每天抽奖最后机会免费次数呢别浪费，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呢当天清零，不用白费用。万一抽到6折券，专区的爆款呢是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的清脆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后呢只要189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能呢是好低价。提醒大家，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6月21号的凌晨，所有折扣转盘的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要再等一整年。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呢再后悔。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的车里就想拉你一人，带你出去兜兜风，看看云呀云。
1: 云凡呐，不要不要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云凡。

这首歌呢也是特别的烧脑啊，这个东北二人转的一个风格特别的浓郁，到了东北之后呢会发现这样的曲风呢是俯拾皆是，尤其是走进了很多城市的夜间的像二人转的剧场啊，可以说各地都有一些比较鲜明的风格。我到铁岭去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啊，铁岭的二人转剧场一定要看一看，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到那了解到，其实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班底，经常会是有各地的这些演员的串场，就是巧的话呢，你会遇到一些二人转的高手，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二人转的新人。不过呢，即便如此吧，也是特别开心。你去之前呢，在7:30吧晚上特别有仪式感。就是很多的这些女孩子这个穿红戴绿特别喜庆，在门口呢进行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这大家呢就开始拿着自己的票根就开始到这个剧场当中去观赏二人转，其实时间挺长的，应该有2个多小时，价格呢可以自选啊，80、100、160等等，那个还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到了沈阳还有一个地方，吉林，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可以说呢，二人转呢演出也是特别火爆，所以呢是那块黑土地啊，可以说是孕育了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去，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些乐趣，同时呢也能够在歌曲当中传递他们的一种热情。

0: 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克衬衫白色的啊，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的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呢最高300元，积分呢还能是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的易购 APP， 跨境的大牌呢低至5折，每天1元好物的轮番轰炸，一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够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1: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

0: 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通行均正常。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作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好，时间呢是上午的10:18呢。这首旋律响起来，大家听到没有？是哪首歌？那就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当然，听歌听到现在了啊，我们和着这样的优美的旋律呢，这样的很好的歌曲来一起交流一下关于水稻的话题。水稻和小麦一样啊，都是中国重要的一个粮食主粮。那它同时也是在。可以这么说，一粒种子塑造一个文明。为什么历史太悠久了？在前年的五月啊，科学杂志有篇文章说的就是中国的科学家通过技术的分析证明，长江下游的野生稻的分布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也就是说，10万年前的祖先已经采集过水稻并且食用了。当然也这只是猜测啊，用技术的一个推论。但是有证可考的就是1993年，中美联合的科考队在湖南永州道县的寿宴镇白石寨村发现了4枚碳化的稻谷，也就是距今有10000多年，14000到18000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证据。当然此前早期人类可能有采食稻谷的情况，但是相对比较少。这样的一个证明也就是越来越清晰地指向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一个故乡，而且呢是历史比较久。

当然也有文学记载，比较晚了啊，《诗经》里边有大量的农事记载，其中水稻的这个稻字呢，就是多处的出现，也包括《四圣之书》里边也介绍了水稻的种植，《齐民要术》和《天工开物》都介绍了水稻的种植，所以呢，这些水稻的种植呢是。

以及肉眼观察的经验时代，迈入了以遗传学理论和人工杂交技术为基础的实验科学时代。特别是袁隆平院士主导的杂交水稻研究，让水稻在产量适应性及抗病性方面有了质的进展，也造福了全世界的人民。

0: 水稻它的这个整个的加工方法呢相对比较简单，当然了就是按照吃法有所不同啊，就是像我们传统的最常见的是白米饭和白米粥，几乎南方人每天都会吃，除了这个主食之外呢还有炒饭、煲仔饭、蔬菜粥、海鲜粥这些很多的做法的。另外就是磨粉，像米粉、肠粉、年糕都是把稻米通过碾碎磨粉之后来蒸煮，操作二次的一个加工，在南方也非常多。你像我到广东去见到河粉牛河粉，什么叫牛河粉呢？就是牛肉炒的河粉，简称牛河。还有呢非常有名的，我印象中一天可以吃60万碗桂林米粉，也包括柳州的螺蛳粉。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发酵啊，就是米酒和米醋都是发酵的，通过不同的菌群的发酵来制作不同的一个产品。寿司其实是日本比较流行的吃法，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像米布丁、像米糍粑等等。在飞机上呢，我记得好像是东方航空经常会发一个叫米汉堡，这个米汉堡呢就是糯米，也不是非常糯，不像做粽子这么糯，然后呢里边加的是鸡肉，叫米汉堡，早餐会经常提供。
1: 我有一天能重逢，
0: 有一个说法叫海水稻，大家听说过啊，很多人以为海水稻就在海里边，其实不是，海水稻是在盐碱地生长的一个水稻。这个海水稻的它的亩产相当高，可以达到300公斤，而且还能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了解到好像是在山东的东营，最初呢是在哪儿啊，在海南做的实验，后来呢到了山东的东营，然后呢又到了迪拜，对当地的影响呢也是相当大。所以呢是在这个盐碱地上这个种植水稻，可以说呢是袁隆平的院士的贡献相当大。但是在这之前也有啊，之前呢是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浙江嘉善人叫袁黄，姓袁的袁，黄山的黄，他到宝坻任知县，他开创了水稻种植的先河，同时呢也是种了这个水稻的一个探索。所以呢作为中国人的这个饭碗当中重要的一个主食啊，米饭，它的各种各样的吃法，尤其是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比如说你到江西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吃法，能够去感受到在当地的它的一个习俗。你比如说是比较细的叫蟹，宽点的叫粉，宽粉。当然了它的这个吃法呢跟云南呢也是有所不同。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相对少一些，尤其是湖南、江西，你到每个地方都会吃到不同的这个米粉，而且他们还会说吃我这儿的粉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味道最好的。其实果不其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口感。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以及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的方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6: 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8: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冰箱不是药物的保险箱。炎炎夏日，气温飙升，有人将药物放入冰箱储存，误以为低温利于药品存放。其实冰箱冷藏室温度偏低，湿度偏高，盲目存放药物容易改变药品理化性质，导致药品受潮、变质和失效。比如糖浆剂、散剂、颗粒剂、胶囊、软膏、气雾剂、普通的片剂、糖衣片等都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储存药品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明确标注需要冷藏的药品以及夏季易软化的栓剂，可以短时置于冰箱冷处存放。没有特殊标注的药品均按常温储存，建议将药品放置在家中阴凉通风处，保留原密封包装。
9: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3: 去奶奶家喽。
4: 从叶飘香，百草挂门上。
5: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7: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不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1: 经典语录你背会了吗？摇起的花生学会了吗？看一看为爱呐喊的他，今天的疲惫已褪去了吗？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3: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防晒必不可少。儿童皮肤娇嫩，修复能力弱，幼年紫外线暴晒还会增加成年后患上皮肤疾病的风险。日常生活中，建议儿童优先采用物理防晒，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强光时段。外出可以穿防晒指数 UPF 为50+的防晒衣，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专用墨镜。6月龄以上的儿童可以选用无香料、无酒精的专用物理防晒霜，在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兼顾耳朵、后颈、脚背等易忽略部位。特别提醒，科学防晒通常不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失，每天树荫下活动15到20分钟就足够维生素 D 的合成，刻意暴晒得不偿失。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细腻。
1: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多少青春。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0: 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
7: 屋，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Listen。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挺住，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说

际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4: 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冰箱不是药物的保险箱。炎炎夏日，气温飙升，有人将药物放入冰箱储存，误以为低温利于药品存放。其实冰箱冷藏室温度偏低，湿度偏高，盲目存放药物容易改变药品理化性质，导致药品受潮变质和失效。比如糖浆剂、散剂、颗粒剂、胶囊、软膏、气雾剂、普通的片剂、糖衣片等都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储存药品要仔细阅读说明书，明确标注需要冷藏的药品以及夏季易软化的栓剂，可以短时置于冰箱冷处存放。没有特殊标注的药品均按常温储存，建议将药品放置在家中阴凉通风处，保留原密封包装。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如果那天我戴着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就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4: 如果那天我能按标准严格监管施工，就不会发生坍塌事故。
5: 如果那天没有如果，我就不会失去我的爸爸。
2: 多希望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都没有如果。那些起于细微、基于疏忽的隐患，那些源于谨慎、重在防范的守则，在安全生产岗位上的你，真的有在认真对待吗？严守生产纪律，化解安全隐患，每个人都是守护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人。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6: 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16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解酒药无法替代节制饮酒。假期应酬多，不少不胜酒力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各类解酒药上，殊不知解酒药并不能提升酒量，如美他多星、复合维生素 B、 多西零脂酰胆碱等解酒药，虽能促进酒精代谢，缓解酒后

0: 不适症状，对肝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同时，解酒药可能引发胃肠道不适，加重肝脏及肾脏负担，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想要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节制饮酒。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欢迎光临。
3: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4: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5: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1: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乐购九零八，
6: 乐购九零八，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耶、
7: yeah!。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嗨，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 刚好配168神券包，八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你说天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五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百大集团6·18神券包来了，8张神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超值会员日积分超值兑，最高可享双倍兑，雅戈尔百万豪礼大放送，父爱如山，白衬衫买一送一，端午遇上6·18会员豪礼享不停。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5: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2026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均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记者从国家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受安徽中东部、江苏南部等地区的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6月20号到22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5 次列车，6月21号至22号合肥站始发的 T221 次列车、K845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号，综合多方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等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啊。那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沪武高速的范冈入口是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那京台高速的河安段庐江舒城入口往合肥方向是间断放行，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目前是禁止上道，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目前桃楼入口是封闭的。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那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抽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更多详询您可以咨询热线电话0551963639。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4: 你看，现在这风雨交加的，哎，要不你开快点吧，咱们可以早点到家。
5: 不能快啊！你看现在风这么大，又下着大暴雨。能见度100米都不到，咱这速度不能超过40码，而且还要和前面的车保持至少50米的距离，这样才安全。再说了，如果速度再快一些，万一有个紧急情况，我这一脚刹车下去，轮胎打滑，多危险呀！咱呀，宁可慢些，也要安全。
0: 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6: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的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那各位知道的啊，一般丁勇在直播间的时候都会为各位来点播歌曲。我们今天呢，恰好又赶上了这个端午和父亲节撞到一块儿了。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点歌的主题就是啊，就是很多朋友应该会脱口而说就是父亲啊。不，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是和家相关的那些歌曲。所以如果您想点播歌曲的话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留言您想点的这一首和家相关的歌曲的歌曲名，谁唱的，为什么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的原因。当然啊，也欢迎各位无论此刻您在哪里啊，都可以将您此刻的路面的通行情况也同时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把实时的路况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所以第一首歌啊，跟今天这个节日有关，是我下午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下刷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父亲写的散文诗》，李健唱的，一起来听歌。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来留言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先不说点的歌曲，首先想在这个日期里面跟我的爸爸说一声，爸爸，节日快乐，哇，然后他后面写的文字，他说，今天在朋友圈里面发了这样的一条微信，微信是这样写到的，写到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高高的把我举过头顶。此时此刻想点播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说：“只有亲人离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你已经长大，已经不再只是从前的那个小孩了。”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15分的广告内容，在15分广告内容回来之后，继续为各位来点歌。一会儿的第一首顺序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歌手王铮亮。

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这里留言啊，进行点歌，还有朋友在问啊，我们要怎么才能点歌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您想点播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然后呢为什么想点这个歌的主题啊，原因是什么。我们今晚的点歌的主题是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就是家。围绕家这个主题，各位可以来进行点歌了。当然我们看到更多的朋友啊，在关心此刻的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再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受车辆大的影响，沪武高速的范冈入口是临时封闭，安庆支线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的河安段庐江舒城入口往

合肥方向目前间断放行，沿店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下塘桃楼的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还有部里入口也是封闭状态。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当然，此刻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很别扭的人，他从来都不会可能像其他孩子的爸爸那样说我爱你，但是他的每一个行动呢，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暗戳戳的表达着爱你的意味。他说此刻呢，我和家里的另一位正在回家的路上。” 刚从父母家里面出来之后，此刻有感而发，想点一首歌送给老父亲和老母亲。这首歌来自于赵照的《当你老了》。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0: 就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三位朋友想点的都是同样的一首歌，都是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其中一位朋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羞于把爱说出口，但其实我们对待家人都是那一句真的爱你。好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啊，我们首先点播的就是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面对父亲的时候总觉得他不想理你，但是更多的话愿意和母亲说。但其实很多的时候一家人嘛，哪有那么多你说还是我说呢。还有一位朋友说现在就应该勇敢一点，所以想点 Beyond 的《真的爱你》，勇敢的向爸爸说出那一句我爱你，从现在开始，一会儿听完这首歌就给爸爸打电话。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啊，怎样进行点歌？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回复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歌的原因。当然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些朋友想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父亲喊话的啊，也可以把你们想喊出来的这句话也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当然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节目继续为各位来点歌，继续倾听您的故事。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5: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沿江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风力2到3级，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摄氏度， 沿江地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3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安徽气象台下午在4点10分变更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淮河以南。

0: 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庆、滁州、马鞍山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当然，更多的天气情况啊，各位也可以实时来关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会滚动播出。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知道此刻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返家的路途当中。那受车辆大的影响呢，我省的沪高速范冈入口是临时封闭，安庆的支线怀宁经开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的河安段是庐江舒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间断放行，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是封闭状态。那合肥都市圈的环线北环段啊，我们来关注的是布里下塘以及桃楼入口目前也是封闭状态。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2: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3: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2: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4: 按点跑，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3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啊。那当然，丁勇陪伴各位从五点到晚上的8:30，在这期间之内呢，丁勇会为各位来进行点歌。我们今天的点歌啊，有一个大的主题啊，这个大的主题呢，恰巧和今天的一个节日相关，我们是父亲节和端午在一块儿啊，那我们就诞生出了今天的这个重磅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点的歌曲需要和家相关。我们看到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位朋友是想点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我们一会儿会第一个为您进行点歌。那接下来呢，还有包括 Jack 在内啊，想要点张宇的《小小的太阳》，亲情真情像太阳，温暖你我。另外一位朋友说想点 Beyond 的《报答一生》。这里的理由是从前不懂父亲沉默的付出，长大才知道他为我扛尽风雨，想用这首歌来感恩父亲。好的，我们一首一首歌为各位送上。首先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此刻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宇的《小小的太阳》，送给各位啊，当然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进行的点歌。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留言。我们今天点歌的大主题是家啊，因为今天刚刚好是父亲节和端午节，又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欢迎各位将您想点播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它和家的关联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一起来听歌。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儿子在江苏上大学，昨晚给我发了父亲节快乐，然后叫我赞助点过节费给他。你这个遭遇和电影挺像啊。昨晚我在跟我爸爸发这个父亲节快乐的时候，我爸是这么讲的。我爸说那个父亲节也到了，对不对？然后呢，电影呢，你也不太会买东西哈，你给我买东西呢我也未必喜欢，你看要不这样吧，呵呵，咱折现好不好。好，继续为各位来进行点歌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时光真的是很快，他说只有当你离家远了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对家的思念是如此之绵长。所以此刻想点播的一首歌曲是儿时，来自于刘浩林的这首歌。好，我给你排上队。那此刻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同样是来自于 Beyond 的歌曲，叫报答一生啊，也是之前我们的一位听友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的点歌。他是这样说到的，他说从前不懂父亲沉默的付出，长大才知他为我扛尽风雨，想要这首歌感恩父亲。那好的，话不多说，继续为各位来进行点歌。那当然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互动。我们今晚呢点歌的主题是家啊，因为今天正好是父亲节和端午的最后一天碰到了一起，所以点歌的主题就是家。那点歌的方式方法是您直接留言您想点播的歌的歌名，谁唱的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特别节目。那此刻跟各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啊，咱乐个酒吧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是今天。那今天是最后一天，错过了这一波再等一年。今天啊，就给各位来赶紧捋一捋，怎么样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首先第一点呢，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的满折优惠啊，单笔订单满198元是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直接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位，不用你费心，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呢？再来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啊，比如说北面的防晒皮肤衣，那单买原价是299一件，那现在拍两件直接可以享受满398打92折的优惠，折后的单价只需要275.8元啊，一件直接省了20多块。那无论是和这个咱们的另外一半啊、闺蜜啊还是兄弟啊拼单，那是超级合适，自留两件轮换着洗也是很划算的。那也可以北面的皮肤衣299，再加一个耐克的低帮跑鞋319来凑单，满618元直接88折，折后这北面防晒衣到手仅需要263.12元，而耐克的跑鞋仅需要280.72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那真的是不要太划算。收到货不满意还支持退换啊！当然，凑单折扣的最后一天，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当然，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的618专区专属福利，抽奖的次数是当天清零的，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啊，这专区的爆款直接就让你白菜价就可以带走了，绝对是超值的。再给各位举两个好物的参考。比如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这6折券就直接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只要189，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够薅低价。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6月21号的凌晨，咱所有的折扣转盘抽奖各种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的力度这么大的优惠啊，那可得且等了，对不对？那有想买好物的，那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到商城来进行挑选，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哎再后悔。那购买方式再各位重申一下，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询问路面的通行情况啊，那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梳理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关注到沪武高速的范冈入口临时封闭，安庆支线的怀宁经开区入口临时封闭，京台高速的庐江舒城入口往合肥方向间断放行，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封闭状态，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布里下塘以及桃楼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当然看到微信上很多朋友还在继续发送这个点歌的啊，这个要求也好申请也罢，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已经点过一轮歌曲了，我们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好不好。然后另外一位朋友说，丁勇和之前的那位听友啊，一个是当爸爸的来给孩子过节费，一个是当儿子的来给爸爸过节费。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5:56，那还有1分多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报时了。整点报时之后继续为各位来点播歌曲，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留言。然后刚刚我们还欠了一首儿时，此刻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于王菲的万里归途，也是刚刚过完端午假期正在回合肥的路上。哎呀，这一路上还真的挺堵，又加上下雨，这两件事碰到一起，所以此刻想听这样的一首歌。好，给你排上顺序了。

当然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其实提到父亲啊，我还是挺陌生的一个词汇，因为今年才刚当父亲。哈哈，你不陌生啊，因为估计你父亲要听到这个话他会很生气啊，是陌生什么，当了这么多年的爸了。哈哈啊，你第一年当爸爸啊，那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他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作为母亲的不易。他说每几个小时当妈的就要喂一次奶，他在旁边看着都很心疼啊。你真是一位好爸爸啊，这个确实要点个赞啊。他说一会儿想点播一首歌叫

0: 叫《妈妈》也是赵照的歌曲，希望送给天下的母亲，无论什么节，都希望一家人能够团圆，那就一定是一个好节。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晚会。

0: 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近日，遇见小面对于见小面发起的商标维权行为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舆论发酵后，遇见小面表示已沟通撤销对于于见小面的诉讼，其创始人公开致歉。6月16号，重庆市小面协会公开强调，于为重庆地域行政区的简化称，那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的名称，二者均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对此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4: 这场风波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地域名称与通用品类能否被商标独占。遇见与遇见字形词义差异明显，遇自带地域指向，消费者看到店名多会联想到重庆风味，很难造成品牌的混淆，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保护本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石，企业依法维护商标权益无可厚非，但维权必须守住尺度与底线。如果部分企业打着维权的旗号，将商标保护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挤压小微商户的工具，不仅容易造成强者挤压弱者的局面，也会伤害行业生态。从兵戎相见到撤诉赠标，这场面面之争的转折固然值得肯定，但留给行业的思考远没有结束。相关部门应当细化裁判标准，提高商标审查质量，对蹭公共资源、批量碰瓷式的注册从严把关。企业应当摒弃唯商标论的扩张冲动，回归产品与服务本质。这起案例也提醒广大商户，开店取名需要增强商标合规意识，提前检索规避风险，而企业开展维权时更要区分恶意仿冒与善意使用，拒绝过度维权、滥用权利。唯有法理与情理兼顾，规则与温度并存，市场环境方能行稳致远。这正是遇见小面遇遇见，一字之差起硝烟。维权有度莫逞强，功名岂可一人藏，一碗小面藏商道，和气经营路方长。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呢。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安段，庐江舒城入口往合肥方向目前间断放行，盐店入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是禁止上道。那关注到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我们的布里以及下塘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热线0551963 69。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高温暴晒易造成油漆、稀释剂、消毒液等危化品挥发膨胀，泄漏爆炸风险上升。合肥市

0: 安防办提醒，危化品经营门店、小型储存点货品应分类阴凉存放，杜绝露天暴晒，仓库通风降温，严格限量存储，严禁混存酸碱、易燃氧化剂。装卸作业选早晚低温时段，操作人员穿戴耐温防护用具，配备吸附棉、灭火器材，建立每日温湿度、库存检查台账，异常情况第一时间转移处置。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的好消息，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雷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是19件套家具、对抗门冰箱、集成灶等，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除此之外啊，端午已至，那这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等等重要时刻，都少不了这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赶快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给你们推荐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礼盒，燕窝的原料是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提升，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那现在福利价真的非常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下单。再给各位来推荐一款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的组合，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窝的粽双礼双礼盒的套装，那既有端午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礼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得说你有品味够用心。那现在下单，端午之前就能够配送到家，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一个套装把端午的香粽加上鲜炖的燕窝给配齐了，那今天我们的听众专属福利只要499，划算力度直接拉满。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当然此刻继续为各位来进行点歌啊，加上之前欠各位的几首歌。那现在我们点歌的顺序是有一首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啊，还有一首来自于王菲的归途有风啊。当然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是想点一首王菲的主角，希望天下所有的父亲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好的，我们排上队，一首一首来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1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纷纷发来点歌的这样的要求哈，是这样的，我们今晚点歌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来的，这个大的主题呢是家，因为今天正好是父亲节，又加上是端午节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所以的主题呢就是跟家相关的歌曲。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点歌啊，再说一下我们怎么样进行点歌。您首先呢需要编辑一整条的信息，包含了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然后包括谁唱的，也就是歌手名，以及最后是说明点歌的原因啊，和这个家有什么关联呢？我们继续按顺序为各位来点歌。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刘浩林的《儿时》，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归途有风》。那排在《归途有风》之后的，同样也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继续来听歌吧。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2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618，咱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今天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那错过这一波需要再等一年。今天就给各位来赶紧捋一捋，怎么样在最后关头把这便宜占到位。首先来说到最实在的全场阶梯的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直接88折，系统是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来算。活动马上结束，那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啊？那来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啊，北面的防晒皮肤衣，那原价单买是299一件，那现在拍两件就可以享满398打92折的优惠，算一下折后的单价只要275.08啊，一件啊直接省20多。那无论是您和您的另一半还是闺蜜兄弟拼单都超级合适，自留这两件轮换着穿轮换着洗也很划算。那当然这北面的皮肤衣呢是299，我们可以和这个耐克的低帮跑鞋319来进行一个凑单，满618直接享88折，折后这北面的防晒衣到手仅需要263.12元，耐克的跑鞋仅需要280.72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真的不要太划算。收到货不满意还能够支持退换，凑单这折扣今天是最后一天，这波福利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当然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啊，指定的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是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咱抽到了6折券，这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您就能带走，绝对是超值的啊。那给各位来举两个好物的参考，首先是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这6折券仅需要179.4元，原价315元两瓶的兰蔻大粉水6折之后只要189，您没有听错，无论是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最后提醒各位一下，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6月21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啊，到今天晚上的24点，那我们的所有的折扣啊，包括这转盘抽奖的福利，就会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那您可需要等很久了。有想买好物的，那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乐购酒吧商城进行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那购买的方式，各位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啊来点歌，今晚我们点歌的主题是围绕着一个大的话题，这个话题是家，因为今天呢刚刚好是父亲节和端午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有三个朋友都在点播同样的一首歌曲，都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有朋友说希望天下所有的父亲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还有朋友在讲啊，他说人活一世啥都是假的，啥都是空的，唯有受苦是真的，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也都是别人人生的配角，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那个角儿，但是不苦不累不成角，不悲伤不成角啊，不伤不悲不成角，不煎不熬不成角。感觉有点绕口令的即视感啊。那好，那我们时间来到了6:25，我们还有大概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半点的报时了，所以这会儿先不给各位来进行点歌了哈。当然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我们把这个顺序给各位一一往下排。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了，说好的我刚刚点的来自于赵超的妈妈，这歌点到哪儿去了？确实啊，排队的时候给排丢了。不要紧，我们在主角过后把您这首歌加上。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了，你今天的主题是家，那我就想点这样的一首来自于陈绮贞的家。刚从家里出来，
没有20分钟又想家了。掉头回去，此刻掉头回去。但是还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询问路况的，各位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路况两个字儿，就能查询到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当然今天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晚上收拾好这个假期的这种心情，明天又要开始新的一周，满满的工作日马上就来了。

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啊，直播安徽，我们的直播安徽呢将在晚间的7:40开启啊，在广播端线上的直播会持续到8:10。那今天的直播安徽都有哪些内容，我们也会在半点之后为各位来进行一一介绍。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沿江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风力2到3级，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优。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报告，连红绸才搞错搞错。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当然也是今晚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点播的歌曲。那继续为各位来点播的歌曲是之前欠一位朋友的啊，他也输错了这个歌手的名字，我找了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的《妈妈》。我们今晚呢点歌的主题是围绕着家。啊，这个大的主题，因为今天正好是父亲节，又是端午节的，返程高峰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我们的主题是和家相关的歌曲。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与我们进行互动。那点歌的方式方法呢，是回复啊你想要听的这样的一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啊。我们今晚的主题是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技无忌，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3: 此刻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个要装修的朋友您要注意了，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啊，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是终身售后保修，那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303 6556303。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此刻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的《家》。当然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我们今天点歌的大主题也是家。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这么一位听友发过来的消息，我觉得真的很想分享给各位啊。首先是他想点歌，想点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然后呢，他说今天白天的时候，他说我的女儿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没有女儿啊，就是发了一条微信，微信内容是没有我，你也当不了父亲的爸。那你给我发20块钱红包，我去买个雪糕吃。然后他爸就说那好吧，给你发20块。然后结果呢，在他们家三人的群里，他的妈妈又艾特了一下他爸爸，说那个作为父亲的你需要给我520块钱，没有我，你哪有资格让你女儿叫爸爸？好，话不多说啊，都在这个心意里了啊，一起来点歌，来听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One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6月21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6:10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庆、滁州、马鞍山等地的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马上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张桂云。桂云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帝陵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的，再次感谢桂云我们提供的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发送路况两个字来进行查询。当然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您可以咨询热线0551963639。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为各位来预告到的是即将在晚间的7:40为您播出的直播安徽。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走进凤阳的小溪河镇，听创业故事，看振兴图景。继续回来为各位点歌，我们今晚点歌的主题和一个字儿相关，这个字儿就是家。因为呢，这今天就是父亲节，而且呢，今天又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两天并到一块儿了，所以定下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那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这里点歌呢，希望您能够编辑一整条的消息，这条消息包括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包括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家有什么样的关联。那继续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来进行点歌，他说我想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呢，和前两首一样啊，都是王菲唱的，这首歌呢叫《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把儿子送走了，送到了国外去读书，相信他一定会学有所成，回来回报我和祖国。好，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于王菲的《我和我的祖国》。

把刚刚要说的这句话补完。我们这位听众的留言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相信孩子无论走到哪儿都会惦念我和他父亲。在这里说一句，我是孩子的妈妈。好的啊，好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位朋友留言说，他说我呢此刻正在开车赶往统领的路上，因为公司是统领的，但是老婆然后包括妈妈啊，现在目前呢都在合肥生活。他希望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等我回家。他说虽然每个星期都会回家，但是还是希望家里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未来一切顺遂，每个星期有他们等我回家，回到家几个人，这就构成了我们的小小家。好的，一起来听歌，来自于薛之谦的等我回家。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想要点歌，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一个人在异地求学已经是第三年了，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假期里面也没能回家，明天是22号开始考试了，考完试之后想第一时间飞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此刻想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好的，话不多说，一起来听歌。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啊，他是这么讲到的，他说您好，如果是半年前的我的话呢，可能会点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可此时此刻的我想点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说到原因的话，是半年前我一个人在北京打拼，那现在回到了老家，我身旁就是爸爸和妈妈，我们现在就坐在一块儿，听着电台的音乐。为什么想点橄榄树呢？因为旁边的爸爸说，妈妈爱听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家，就把这样的一首橄榄树送给您和您全家。以及更多如此幸福美满的家庭。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我们也一样哈，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我。那吃完了饭，现在正在往家走的路上。爸爸妈妈希望能够听到他们当年的定情之曲，叫《东方之珠》啊。这个对于，主播来说应该是个遥远的历史啊，确实，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因为他要求是《东方之珠》的对唱版，是那英和刘德华唱的。然后我们这位朋友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定情之歌。那时间已经来到了我们傍晚的7:26，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之后，来为您点播这样的一首来自于那英和刘德华的《东方之珠》。那当然，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陆续发来自己想点的歌曲，我再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晚间可能到此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能给各位再进行点歌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因为我们是在晚间的7:40开始这个转播直播安徽，到8:10才能够结束，所以最多也就再点3首歌，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再说一下我们的点歌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的菜单栏当中，就是您回复文字，这个文字包含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

0: 主题，这个大主题呢就是家，因为今天呢不但是父亲节，也是端午节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的大主题您围绕家这个字儿来进行歌曲的点播。那丁勇在直播间内看到了各位点播的歌曲，就会为各位来一一放送。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放送不了几首了，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发送过来。那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和报时之后不见不散。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晚间7: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沿江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风力2到3级，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摄氏度，沿江地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3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小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安徽省气象台下午4:10变更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庆、滁州、马鞍山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4: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1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2: 小赵，赶紧报警。
1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3: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好的，此刻为各位来找到了刚刚我们这位听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那英和刘德华的《东方之珠》，一起来听歌。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7: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当然，今晚的点歌环节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们点的歌曲没有办法为各位一一放送了。包括有朋友在点《笑傲江湖》啊，有朋友点《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有朋友在点。辞家千里又千里都没有办法为各位一一来兑现了。不过下次啊，等到丁勇在上周末班或者上这个节假日班的时候，再为各位来一一进行安排。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今晚的直播安徽的环节。那在今晚的直播安徽当中，我们会走进凤阳的小西河镇，来听一听这里的创业故事，来看一看那些振兴的图景。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直播安徽的板块啊，也感谢各位这一晚的相伴。那在这儿啊，丁勇就再一次的感谢各位。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晚的直播安徽的板块，我们8:10之后再见。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我们的直播在大小屏同步进行，各位除了收看安徽公共频道，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和安徽视讯客户端等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小溪河镇位于凤阳县东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就坐落于此。依托生态资源，这里走出一条特色种养与农旅融合的新路，林下循环经济、生态甲鱼养殖稳步推进，共富工坊让村民就近就业，明文化景区也在这里初具雏形。今晚直播安徽将深入产业一线，带您发现田野上的新变化。林下养鸡，桃树共生，鸡在桃林间散养，鸡粪还田，桃园不再施用农药化肥，成本降低了，效益上来了，桃子的口感也找回了几分旧时味道。这一模式如何运转，又带来了怎样的连锁效应？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关进记一起走进小溪河镇的循环农业现场。
2: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凤阳县小溪河镇。其实大家肯定很好奇我旁边的这位是谁，庄老师，你给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3: 你好关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凤阳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庄安琪。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的凤阳县小溪河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 今天就是庄老师，你为什么会带我们来到了这个农场？
3: 我们都知道啊，凤阳县其实是农业大县，那么小溪河镇呢，它的农业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其中燃灯社区这里呢，也有上千亩的这个桃林。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小溪河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他们家的桃子也特别的有特色。
2: 除了桃子，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
3: 对，其实他们家主营的应该是鸡蛋，然后鸡蛋呢，他们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养殖的方式，那就是林下养鸡的这样一个生态循环的模式。
2: 也就是讲，在这里我们除了能摘桃子，还是能吃到那种无公害的鸡蛋。
3: 对。
2: 然后它的鸡是不是就在桃林里面？
3: 是的，鸡是在桃林里面散养的。
2: 哦，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是不是要找他们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今天、小溪河谷的生态农业的公司的负责人也来到了现场。姚总您好。
2: 姚总您好。姚总您好。
4: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来为农业助力
2: 啊。好的好的，姚总，那下面我们就让姚总带我们一起去逛一下他这个林下的养鸡场。姚总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啊，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一个林下散养区，我们做了一个共生的体系，就是土鸡和桃树共生啊。我们其实是一个养鸡场，并不是一个种植场，核心是鸡蛋。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高品质的散养鸡蛋过程中，这个桃子呢是我们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我们桃子是全过程不使用任何的农药和化肥的，纯靠土鸡来解决草患、虫害还有施肥的问题。所以这个桃子，我们的桃子是带着小时候味道的，因为它就是最纯粹的农家肥种出来的桃子，全程我们除了修枝和蔬果是人为干预，其他的完全靠它自然状态下生长。
2: 姚总我打断一下，就是意思就是这桃子其实我们是靠天收。
5: 对了，
2: 有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不会去太多的去人工干预啊、管理啊，就顶多浇浇水吧，就肯定你们也不施肥。
5: 没错，没浇水也不浇，我们只有修枝剪那个蔬果。
2: 浇水都不浇？
5: 对，
2: 我已经看到了那个这很诱人的桃子。就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跟姚总交流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们这个桃子比西瓜还甜。
5: 这个确实是，但是我不能做到每年都这么甜。咱们实话讲，生态的东西它一定是不会很均匀。
2: 哦，对。
5: 所以我们的桃子也不是每一个都一样甜，那就需要大家在里边寻宝。
2: 哦。
5: 你要会挑，能找到真正那种非常甜的味道。其实有些人他喜欢吃脆的，脆的那种轻度甜的，那他在里边也可以找到，因为它还是天然的嘛。
2: 天然的是吧？
5: 对对对。
2: 那就我们先往前讲，你既然讲的是宁夏经济养鸡，我们去找一找看哪里有鸡。
3: 这样吧，姚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养鸡场还有种植桃园的
2: 规模是什么，
3: 以及有哪些品种。
5: 好嘞，好嘞，目前呢，我们有笼养蛋鸡，也有散养鸡。散养鸡目前占地是200亩地，笼养鸡呢，目前我们可以养到50000羽，规模其实在行业里不算大，但是我们在做精品。什么叫精品？就是我们的鸡蛋做到了产蛋全程不用任何的中草药、兽药和催产激素。
2: 哦，
5: 这个目前我们好像还没有找到敢在官方的文字上承诺的另外第二个厂家。
2: 你的鸡也是靠天收了？
5: 鸡不叫靠天收。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循环农业，就是我们要控制，但是我们的控制一定不是逐利的，我们要逐的是安全，我们把安全院放在第一位的。对，
2: 所以这里还是其实是以养鸡为主，桃子只是一个附带的。
5: 没错，桃子不叫附带，叫意外惊喜。对对对。
2: 那我们去先看一下意外惊喜，再去参观一下你的养鸡的。
5: 好嘞，桃子那这个桃园就可以进，
2: 这边就可以进。
3: 对，我们现在桃子有多少个品种？
2: 对，
5: 桃子目前我们有5个品种。有这个春丽、突围、黄金蜜，然后还有这个83和19，就各种各样的桃都有。其实最开始我们种这个桃园还是享受了国家政策的，就是我们县里边有这个种桃树的这个补贴，然后正好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散养鸡这个地上呢能有一些经济作物，这个一拍即合，我说这事儿我一定能干好，然后我们就把桃林种起来了。

0: 像您看，像这种桃树出问题的，这就是虫害导致的。
1: 哦，
0: 这就是虫害导致的。
1: 我们是不采用任何的灭虫的措施。
0: 我们不干预。这个，我们现在其实天牛是很讨厌，因为鸡吃不动，所以一只天牛钻到树根里边，这棵树就死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不干预，死了明年补。不去拿虫拿这个杀虫剂去杀它，对，因为我们整个这片地8年的时间没见过任何的药，没有任何的药。这片地
2: 我们往里面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因为你刚才介绍了很多桃的品种啊，其实之前我们也去拍过一些关于采摘桃子的，就是可能太多了，我们非专业的也不知道什么各种品种的区别啊。
0: 嗯，
2: 就是我们先找一棵最近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这里还有鸡，我们就看到鸡了。
0: 对，
2: 然后地下的烂桃子你们也不处理。
0: 今天是采摘节
2: 啊，
0: 大家来呢，我们都跟大家说了，进来桃子你们可以现场随便吃啊，你只要吃得下，你就可以一直吃
2: 啊。
0: 我们跟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桃子有两种，一种叫荤桃，一种叫素桃。什么叫荤桃呢？被虫子咬了，但是实际上那个桃子是最甜的。如果您不介意呢，您就咬一口没被咬的那一半，那个是非常甜的。咬完了剩下不想吃，您就扔地下，没关系，有鸡来打扫战场。
2: 哦，所以你看地下也有好多，就大家可以看到地下有好多鸡会把它们吃掉。
0: 对，你看到地下的全是带虫眼的。
1: 所以我们这儿的桃子是绝对不会浪费的，人也能吃，鸡也能吃。
0: 没错没错，其实人吃的是鸡剩下的，
2: 鸡不吃的，鸡剩下的。
0: 对，
2: 我们找一颗那个，姚总给我们推荐一颗。就如果我们来摘桃子，你觉得什么样的桃子是比较甜的？
0: 因为今天啊，上午采摘节进来的人比较多
2: 啊，
0: 好桃子被摘的差不多了，这个有点软度了，这个其实就还可以了。这种桃子，对，它就是它一旦尖上发暗红，这个桃子就离熟不远了。你一捏有软度，它就已经进入那个氧化的状态。如果你捏，你就怕给它捏爆了那种软的时候，那个桃子就是我们说那个极致甜了。
1: 像我们这种就是完全不打农药的桃子，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口感上或各方面，比如说个头上可能是不是没有那么大或者怎么样？
0: 个头靠天。
1: 嗯，
0: 如果今年的雨水相对充沛的情况下，个头就会大，但是个头大就意味着甜度下降。
1: 哦，
0: 如果雨水非前这回采摘节我们最怕的就是前一周之内下雨。
1: 嗯，
0: 一旦下雨，第一桃子烂得特别快，因为不打药，它桃子它自然成熟，烂得非常快，而且不均匀。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大小小的，而且这个糖分直接就下降，特别明显。
1: 那在口感上面呢？这种不打药的桃子会口感上面更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0: 清香味永远都在。
1: 嗯，
0: 影响的只是甜度。然后我们更习惯跟大家就，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好多用户告诉我们，哎，你们这桃子有小时候那个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桃子那味儿。这个
1: 是咱们所称的水果原本自身的那个味道。
0: 没错，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纯天然的这个状态。对，生态永远是第一位的，对我们。
1: 所以它不仅健康，其实也很好吃。
0: 对，没错。
2: 就是姚总，等一下，就是我看你摘了一个，也不是全红的。就刚才你说小的还有好红的，就如果我不懂啊，我摘桃子，我可能会选一个特别红的。就选一个全红的啊！你这个是带虫眼的，
0: 只要是这种深红色的呀，口感都不会差的，
2: 都不会差，
0: 口感都不会差。
2: 这个是一半红一半黄。
0: 这个桃子我平常吃是不洗的，我就糊噜糊噜我就吃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药，它就叫土浮土，糊噜掉就完了。
2: 不洗，
0: 我
2: 上面这么多毛，你看，这上面，
0: 我从来
2: 不洗，你可以直接吃。
0: 有时候我们自己发个视频，我从来都不洗，是
2: 啊。不洗，
0: 对，它不是。
2: 我来试试。
0: 其实咱们最怕的是化学的东西。啊，这种纯天然的
2: 纯物理的东西。
0: 对，这是黄桃。
2: 黄桃，
0: 这是脆口的黄桃
2: 啊。这棵树是黄桃。
0: 嗯，
2: 它是什么品种？
0: 这个甜度最起码16以上。这
2: 十度以上，
0: 16以上。
2: 我说它是什么品种？就黄桃的
0: 黄金蜜。这是黄金蜜，你要咬那个尖儿，那尖儿是甜的。
2: 哦，是好甜。
0: 你这个没有这个红，
2: 没有那个没有熟透。
0: 嗯，我咬软的。你要想现场吃，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摸。只要是那软桃，你就为了你放心吃，肯定甜。
2: 就姚总啊，就是我们回归到那个种植这方面，
0: 嗯，
2: 就是我们这一块桃子其实也不是以销售为主了。
0: 我们线上也销售，但是我们线上呢，就是我们鸡蛋做成了一个周期卡的一个方式，都是粘性用户，就是大家跟着我们。我们现在口号叫什么呢？保食品安全，护生命长久。所以很多人追着我们去吃我们这个鸡蛋，然后呢，大家跟我们说的是，你只解决了一个鸡蛋的问题，我餐桌还有这么多东西，你们能不能多做一些？我们现在是这个品牌，然后我们就开始出现桃子，然后去年我们又做了大米，我们大米其实也自成一个体系，就是鸭子和水稻也做到了全程没有用药，但是呢， 种地我们不是专业吧，所以在品种上呢，我们可能还需要继续的去更新换代，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1: 所以其实您的用户是最开始相信了您鸡蛋的品质，然后尝试了您鸡蛋的品质之后，然后开始越来越期待您能够开发出更多的这样的农产品，然后进行尝试。
0: 没错，没错，其实最后大家都变成朋友了，因为我们经常在交流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不懂，然后我们又非常愁这个劣币驱逐良币这个问题，只有大家保持一个交流，我们给大家更多的介绍这些知识，大家学会辨别了。其实我们从来不跟用户说你买我的吧，我的东西好，我希望告诉你你应该买什么样的，你从内心明白这个东西，哎，这样的才好，你去选择，这种情况下你再选到我，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2: 其实姚总让我想起，就是他说他是外地人，就是在凤阳县，就是小溪镇，就不知道像姚总这样的，就是从外地过来到凤阳这种地方创业的人多不多？
1: 其实还是蛮多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啊，小溪河镇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村，那就是全国都有名的村，就是小岗村。尤其是小岗村这些年来，其实吸引了很多像姚总这样外地的年轻人来村里面就业呀，或者是创业。
2: 创业是吧？
1: 对，因为大家都比较相信这个小溪河镇以及小岗村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而且我们这个小溪河镇的这个水土确实是养人啊。其实我之前跟姚总聊天中得知，姚总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才来的我们小溪河谷，是不是？要不告诉我们大家，为什么您能够不远千里从北京这样千里迢迢到我们小溪河镇，
2: 来到我们安徽凤阳县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庄来进行创业？
0: 正好有一个朋友去北京当兵，哎，我们本来就是非常好的私交嘛，然后他说，哎呦，你们真可怜，种地就种一亩，说我老家有地，我说走，第二天去。第二天我们那是2014年的五一，我们就来了。第三天推土机就进来了，就开干了。
2: 这说干就干，
0: 事情非常简单，这一干就是12年。12年没走，对。
1: 那这样看，姚总您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而且也是一个特别能坚持的人。12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其实说坚持吧，我觉得过于褒奖我了。我觉得还是喜欢。喜欢最重要。我觉得人干一些自己喜欢的干的事情，并且这个事儿对大家也有意义，其实你从不管从你收获上，这个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其实都是一种愉悦。
1: 那您觉得这12年来您从事农业的这个初心有没有改变呢？
0: 一直没变，我们门口那么大牌子写着这个不忘初心，其实我们的初心就是要做大家吃得起的安全食品。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振兴跟老百姓的就业。
0: 带动是一定的，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是孵化厂，每年大家都从我们这儿买鸡苗。我们其实这么多年给大家也在普及鸡苗的知识，哎，买什么样的鸡苗你回家好养，哎，这鸡你养的过程中，因为咱们其实老百姓家的鸡也不等于不生病啊，他的鸡生病他不懂，他会导致用非常重的药，其实更不安全。我们也给大家讲，哎，你们应该去自己的鸡怎么把环境打造好，能让它少生病或者不生病啊，这种情况下你自己吃了才安全。
2: 我看到也有人过来摘桃子，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0: 上午人多，上午来了好多人，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发视频啊，这个当面给大家演示，就直接摘下来就吃，
2: 是吧？这个是真的很甜。
0: 今天很多人现场，
2: 我相信你刚才说的什么比西瓜还甜，因为这个还没有熟透。
0: 对，
2: 就是我吃起来已经很甜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走在我们的这个你们基地的这个紫藤长廊里，我看到长廊的两侧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鸡蛋的是小知识吗？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你说到了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要不停地给大家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因为我本身是滁州人大代表。我们每年提的议案都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这个小知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最开始发快递的时候，会在每一个快递包装里边放一个冰箱贴，一个冰箱贴上面有一个关于鸡蛋或者食品安全的小知识。
2: 就像这个。
0: 这个不是从网上查的，这是我这十几年的经验，是我
2: 自己总结的。
0: 对，
1: 这属不属于您公司的机密啊？
0: 这不是机密，敢挂在这儿就是大家随便拍的，随便看的。
1: 说明您是真心想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啊。
0: 是。其实因为有些道理都非常简单的，只是大家有一些这个潜移默化的一些印象，他觉得是那样，可能不
1: 太确定。姚总，您看我们现在右手边的这个鸡圈里面养的应该是什么品种的鸡？ 鸡，我看是黑色的。
0: 这一卷实际上往上倒，应该算江西的土鸡，叫五黑鸡。咱们现在在市面上买的绿壳鸡蛋就是这种鸡下的。
2: 哦。
0: 但是它也分很多品种。我们自己是孵化厂，所以我们在提纯，就我们不但希望鸡蛋下得多、下得好，还希望鸡的品种要纯一些。
2: 啊、
0: 所以我们自己这已经是第六代了。目前这个鸡，我们自己觉得更符合最原始的五黑鸡的状态。
1: 那它跟平时我们见到那种黄色的羽毛的那种母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作为鸡本身来说，除了颜色上的区别，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营养。咱们农村大家都喜欢说吃乌鸡治头晕病，其实我个人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因为所有这种黑色的物种，它的铁元素含量都高，铁元素含量高，你为什么晕呢？你可能血小板低了，哎，你吃点补点铁，你就不晕了，其实就这么一个道理。这里边的桃子应该都，
1: 那它下出来的这个鸡蛋和普通的
2: 桃子都很甜，
0: 这个有可能是软的，你可以看。
2: 大哥，你是从哪里来？
3: 我在这边，
0: 我这厂里的。
2: 哦，就是本地的，
3: 我厂他给我。
2: 啊，就是你是凤阳本地，就是我们小西河镇的。
3: 对对，然嫩的。
1: 哦，这个都已经就熟透了。
0: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荤桃是吧？
3: 对。
1: 哦。
0: 对，里边带点小虫子，但
1: 对，这有一个虫眼，这里有一个虫眼。但是
0: 看起来这个
1: 摸起来已经挺软的了。
0: 对，你找个软的试试。
2: 搞得我都想换只，我很想换一个桃子。
0: 换一个没关系，这个桃子你往鸡圈里扔。
1: 对，不浪费。
2: 好，我来把这个被虫吃过的桃子给鸡吃。
3: 对，这我没吃，
2: 我来换一个鸡。
1: 我们看，真的有一只鸡去吃了。
2: 鸡吃了。
0: 所以这个不叫，在我们来看，这个不叫浪费。
2: 我来换一只鸡吃剩下的带蛋白质的，就姚总说了带蛋白质的桃子啊。好。这是鸡吃剩下的带蛋白质的桃子，
0: 这个不是鸡吃剩下的，这应该是被虫子咬过。
2: 虫吃剩下的，来，我们找一块最红的这块。
0: 对对对，
2: 今天就不洗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恶心。我尝一个，
0: 不用洗，没事，只有点浮土。
1: 我已经看到这个汁水在不断的往下滴了。
2: 这好甜，这比刚才的还甜，
0: 肯定
2: 真的是比西瓜还甜。
0: 这个肯定要甜的，这种黄桃其实它的香味足，甜度不如红桃，但红桃过季了。你们要早来个三五天，那个软的红桃，这个瓤是红的，那个是非常甜的，那个
2: 非常甜的，
0: 对对，我是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水蜜桃，它是半水蜜桃的状态，对，
2: 就是现在吃的西瓜，我感觉很多也不甜，这个桃子真的好甜，
0: 西瓜如果也用我们这种方式去种，
1: 这个好，
3: 对，真的是，
0: 但是
1: 天哪，
0: 因为产量很低，
1: 我这个桃子现在摸到手里面特别特别的软，我都不敢使劲儿，我都怕它。会碎掉，
0: 这个有可能会
1: 爆。您知道我摸到这个桃子手里面什么感觉吗？经常我们看到那种广告的直播，把那个桃子攥在手里面，那个汁水爆汁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桃子应该能做到。
2: 它皮应该是能剥掉的。
1: 对，我们来试一下。
2: 剥开给我们看一下。
1: 哦天哪，大家来看一下。
0: 这是红桃吧？
1: 这个皮轻轻一剥就剥掉了。这个更像熟透了，更像水蜜桃。
0: 其实我就建议好多人来。吃这种状态的桃子，
1: 好，我来尝一下子。
0: 这种桃子，你除了在现场采摘能吃到，你其他渠道是没办法买的。
1: 这个口感可以说是一抿就化掉了，
0: 因为汁水太多了。
1: 对，它在我手上可能一会儿都会变得很黏，因为它的糖分含量实在是太高了。怎么形容它呢？就是口感特别特别的清甜，然后桃子味儿特别特别足，而且吃起来之后，它的那个水分真的是一口爆汁，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0: 洗洗，
2: 对，可以，
1: 好吃，真的很好吃，
2: 真的可以。这个桃子这种种植模式啊，跟养殖方式是我第一次见，可能庄老师你们在这边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1: 对，
2: 好，我们继续往下。
0: 少见吗？
2: 啊，
0: 因为我们。

0: 作业最远的当然有从我北京来的朋友了，但是，其实很多人想的是，你为什么来这么多小朋友？因为他在这儿吃不出问题来。我们全场都没有药房，没有任何的药，没有农药，没有兽药。
1: 他没有农药残留，可能家长还很放心。
0: 对，他是随便，而且我们来采摘的时候，我们是允许大家在里边随便吃的，你就吃的好，你只要吃得下去，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
1: 可以，我看到这是还是有养鸡棚的是吧？就给他们建了一个鸡舍。
0: 对，我们其实每一栋鸡舍是有标准面积、有标准数量的。然后，您看闻不到任何的味道。
1: 对，
0: 正常的养鸡场味道是很大的。
1: 对，这个是，这我刚才就想问你了，
0: 这是我们零药残的核心。鸡90%几的疾病来自于呼吸道，所以空气一定要好。空气越好，你鸡得病的可能性越小。所以这个是我们做零药残的一个核心。所以每天鸡粪，你像常规的养鸡场是做叫那个窖床，就是他们鸡一批鸡进去之后，全部卖完了才去清一次鸡粪。我们是每天清。每天清出来的鸡粪去哪儿了？两个桃树档子中间。
2: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俗称的溜达鸡？
0: 没错，你看这不就是溜达吗？到处溜达。它其实它活的，我们说这种鸡活在赢在起跑线上了，人家天生就是住别墅的命。笼子里的鸡相对来说命苦一点。
2: 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他们是白天自己就出来，然后晚上自己在归巢，是怎么样？
0: 说到认巢啊，你看我们这个笼子实际上是防人的，是防不住鸡的。我如果把笼子全拆掉，到晚上各回各家，一直都不会差的。鸡是很认窝的，它不但认它这个住的窝，它连下蛋那个窝都只认那同一个。
2: 那你们的窝应该都是长一样的？
0: 长一样，它自己会分。
2: 但是它自己可以辨别出来。
0: 对，
1: 我们跟着进去看看。
0: 可以进，咱们从这边进。
1: 从这边进去看看是吧？我们看看这种，其实这种农就是鸡认家认那个的，其实，在乡村里面，好多鸡其实它是认家的。就是农村那种散养鸡，它到晚上它就回家
2: 了。它就自己回家了。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比较震惊的是，这里有这么多只鸡，它们能准确的认到自己的家。因为在我们人类看来，好像这些笼子都是长一样的。
1: 找到自己的。鸡窝，
2: 对，它有的时候，我觉得动物其实有时候比人类聪明。
1: 它这个现场的味道的确没有什么味道。
2: 我现在，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站在门口，几乎闻不到什么粪便的味道。
1: 粪便的味道。
0: 这个鸡舍是我自己设计的，实际上是按照猪场的标准，鸡舍的功能，这个鸡窝已经申请了专利了。这个鸡窝是我自己
1: 上去吗？
0: 踩横梁，不要踩纵梁。
1: 踩横梁。
0: 哦，咱们走进来都没有味道。
1: 对，
2: 真的味道真的很淡。
1: 走进来，
0: 因为地下没有粪，
1: 它的粪每天都清掉了，
0: 每天要清走的。
2: 它在这个下面该怎么清理呢？
0: 我们是电动的，刮出去了。刮出去，人工搓走了。
1: 这个养鸡，
0: 对。
1: 我们看一下鸡窝，它是小格子形状的。
2: 这样看真的感觉每个窝都是一样。
0: 如果是早上起来10点来，你会看到这儿有好多鸡排队。虽然有好多窝空着，但是它要在这儿排队，因为它只认它想去的那个窝。
2: 所以鸡的数量是大于窝的数量的，是吗？
0: 这是一定的。我不能做那么多。
1: 对，不能做那么多窝。
0: 对。现在你看不到鸡蛋，是因为我们的饲养员每天不停的要收集它。你看那上面就是刚刚下的嘛，因为你不收集，鸡会吃。
2: 这里。
0: 注意踩横梁啊！
1: 踩横梁，
0: 容易摔的。
1: 它这里是早上刚收的鸡蛋，
2: 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1: 它还有绿壳的。
2: 这个姚总，为什么它这个鸡生出来的蛋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呢？
0: 绿壳蛋不是这圈下的，

0: 不太好辨别，
1: 不太好辨别。
2: 市场上买的其实没办法。
3: 但是从数量上来说呢，负责任的说，你在市场上、超市上、菜市场能够买轻松买到的土鸡蛋，几乎就是聋养了，因为我们这么大规模，一天收300个鸡蛋，
2: 一天才300个，多少只？多少只鸡？
3: 冬天的时候4000只鸡，一天300个蛋。
2: 4000只鸡，一天才300个鸡蛋。
3: 一只鸡一天要吃3毛，
1: 我们都知道，好像鸡在天特别热或者天特别冷的时候都不太爱下蛋，对吗？
3: 对，天热天冷都不下，其实就春天那会儿下蛋多一点，秋天有那么一阵儿。对。
1: 那它如果产蛋的高峰期一般是在几月？
3: 春天啊，
1: 春天
3: 因为它要孵化，抱小鸡那个季节。但是那会儿讨厌在哪儿了？母鸡会抱窝。母鸡抱窝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那个笼子收掉了，我们这儿会摆一排笼子，谁抱窝关禁闭。什么时候你想明白了，你下蛋了，就给你放着。
2: 没事，大家以后想买正宗土鸡蛋可以来这边了。但是我觉得姚总这边也是限量的，就我们在这边站了很久啊，就是在鸡笼子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吗？我们在鸡笼子里面待着它，它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它真的没有什么味道。你出来。像这个鸡舍，就是姚总，你这个里面一共有多少间？
3: 我们目前有8个鸡舍。我们最早先的时候用的是最常规的鸡舍，底下也不带清粪，然后但是我们每天人工搓，那个问就是2年鸡舍就会坏一次，很麻烦，因为我们鸡在里边，鸡舍坏了要修，然后要出很大的人力，所以我们这个一横心，我把所有鸡舍全推倒了，然后按照这种猪舍的这种标准，因为要结实很多嘛，已经经历过大雪大风了，都没问题，全扛住了，其实我们省了好多事儿。我们这么多件，一个饲养员。
1: 所以我们的这个鸡舍，它的设计是有小巧思的。夏天的话，它是能够比较凉爽，然后冬天的话又能够保温，是吗？
3: 我们这是个山头，这两边的这个木都可以接起来，所以我们要看风的情况，我们要每天关注天气预报的，因为怕晚上刮大风，你不能说变成吹气球就会把它吹爆，所以它一定是把背风面开开，迎风面关上。这样的话，
1: 它有一个穿堂风。
3: 对，因为空气对鸡太重要了，空气和温度对鸡来说太重要了，我们要控制好，尤其是散养鸡可能皮实一点，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天天那么大晚上被冷风搜着，它也受不了，它会生病嘛，生病不就得吃药？那我们整个这个想法就会被打乱了。
1: 其实整个鸡产蛋的过程都是一个尽量减少人为干预的一个过程。
3: 对，没错，这是核心。就是生态这个环节对我们来说生态太重要了。就算是我们的笼养鸡，我们也在追求生态，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养殖方式决定了我不能在它的行动上去追求生态，但是我可以在它的吃的东西上面来追求。我们要严把这个鸡吃的这个所有的食材的这个关。
2: 我看那边还有一大片桃园，都是属于我们这一块，其实这个面积规模还挺大的。
3: 对，我们有100亩，那边都是，其实
2: 都是是吧？
3: 对，咱们看到的这边是4个圈。
2: 4个圈，一共是8个圈。
3: 对，一共8个圈是吧？我们的散养区做的是一个，我更希望把它理解为一个研学式的，给大家讲明白你应该如何选鸡蛋的一个场所。没有把盈利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于我们其实常年亏损，要让它产生意义，有价值。那我的价值可能是无形的，不是现金。
2: 刚才我们也参观过了姚总这个农场，就是其实在我们凤阳，在小西河镇，像这样的产业其实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
1: 是的，小西河镇的这个首先它的桃的产业是非常的这个对。除了其实刚才姚总也说了，它这里不是以桃为主要产业的，它是也其实也是一个附属。那么小西河镇呢，现在这个桃林的这个产业其实也已经很具规模了。然后我们知道的有一些养桃大户，他可能他手下都有600-700亩的这样一个规模。
2: 好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就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先到这里。
4: 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5: 栏目由蚌埠特区19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0。

0: 13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蒸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为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眸。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醺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
5: 谁呀、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3: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
3: 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5: 话说2005年春季的一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家医院门前，忽然人流涌动，熙熙攘攘，而且越聚越多，来自四面八方。放眼望去，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身材高大，个头低矮的，胖的、瘦的，不胖不瘦，体型适中的，有当教师的、上学的、打工的、种田的、经商的、当兵的、开出租车的，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有手捧鲜花的、提水果篮的，有举人民币的、扛着摄像机的。

英雄事迹，快让我进去吧。医院的保安似乎心如铁石，连连挥手说：艾妮现在伤势严重，领导正在组织专家进行抢救，不能和大家见面啊，请原谅。有人问，这艾妮是什么人呢？她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敬佩？诸位，要想知道详细，请坐稳静听。我给您说吧，众人想要见到的艾妮是位19岁维吾尔族小伙子，全名叫艾妮·居买尔。为了叙述方便，咱们还是称呼他艾妮。艾妮家住新疆喀什市喀什县巴仁镇。他天生聪明好学，既听话又懂事，深受妈妈阿曼古丽的宠爱。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难，艾妮虽然品学兼优，但是上到初中二年还是无奈辍学了，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她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两步满脸泪，忍不住失声痛哭，心里暗自说，只要我有了钱，我一定还要上学读书，一定要上大学，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回到家里，除了帮助父母干活，只要一有空闲，便一头扎到书本里，任凭电闪雷鸣，疯狂与猛，也休想让他分心抬头。有人说啊，晚上睡不着觉，只要拿本书躺着看，看不了5-6分钟，保证进入梦乡，比吃那安眠药都管用。哎，艾妮这孩子与众不同，只要他手上有书，那是越看越精神，往往一看就是一个通宵。他妈妈阿曼古丽经常遗憾地说，艾妮这孩子天生就是块读书的料，可惜家里穷啊，硬是吧把孩子给耽误了。艾妮15岁那年去县里闯世界，她在一家餐厅当学徒，餐厅的学徒整天要擦桌子扫地，端盘子刷碗，洗抹布倒垃圾，迎来送往陪笑脸，这对从小就吃苦的艾妮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累是够累的。你想啊，每天两眼一睁就得忙到夜里10点多钟，能不累吗？不过艾妮另有心事，她不满足于只干这些杂活，这些杂活不用学谁都会，她要学习炒菜做饭的技艺，想将来当一名厨师，好好挣钱养家糊口，孝敬父母。只要有机会，她就和厨师们献殷勤，套近乎，给他们倒茶端水，打火点烟，千方百计缠住他们，请他们教自己一招两招的。他脚手勤快，心眼灵巧，嘴巴说出来的话呀，比抹了蜂蜜都甜，特别讨人喜欢。他自己处处当心旁观，还买来有关的书籍学习，再加上师傅们的口授亲传，不到三年，什么拉条子、烤包子、做抓饭、烤羊肉串等等，这些维族同胞最有特色的风味小吃，嘿，他是样样会做，样样精通，样样都有过人之处。他当上厨师后啊，那家餐厅天天顾客盈门，车水马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艾妮是个有心人，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开了一间修车铺。小伙子刚满18岁，长得身高体健，魁伟傲岸，一张漫长脸春风满面，眉似卧蚕，目如电光，鼻子口阔，两耳立战，满头卷发，整齐不乱，
衣着得体，举止稳健，真是一表人才。

才，精明强干，再加上他待人热情，心地善良，收费便宜，技术精湛。不论是自行车、摩托车，不论是汉族兄弟还是维族老乡的车，他是随到随修，从不计较给钱多少，不给钱也修，修好了就走。他一个劲儿的客气呢，喂，请走好，再见。你说这修车铺的生意能不好吗？有的维族姑娘的自行车、摩托车好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也要过来请他检修检修。其实呢，他们就是借故啊，来多看艾妮两眼，多听艾妮说两句话，平白的送艾妮两元钱，也心甘情愿。有位维族老人60多岁了，骑自行车到县城办事，刚到城里，砰，怎么车胎爆了？偏偏那天烈日当空，热似蒸笼，烤的人呢浑身流汗，头昏眼花。老人无奈何，推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的来到艾妮的修车铺。艾妮一见，先叫老人坐下，再请喝茶，接着就颠扳手拿钳子扒车胎找漏洞，用锉子锉，剪子剪，胶水粘，眨眼的功夫，车胎补好了，组装完毕，气儿冲停当，让老人验看一番后，老人十分满意，忙伸手从口袋里掏钱付款，钱呢是掏出来了，老人同时也愣了，怎么只有1元钱，根本不够交付修车费。艾妮一看老人的脸色，就知道老人遇到难题，他一边洗手一边和老人聊天。大爷，您不是说您还没吃饭吗？啊，都晌午了，饿了吧？哎，饿肚子不要紧，这修车费恐怕……大爷，你家离县城还有30多里地呢，不吃饭怎么回家呀？这么办吧，你先坐着等会儿。说着他拿过毛巾擦干双手，离开修车铺，蹭蹭蹭来到餐厅，不一会儿回来了，端了一碗抓饭，一份烤羊肉，往老人面前的茶桌上一放，大爷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回家。啊，老人望着艾妮不好意思地说，这我只剩下1元钱了，还不够修车费呢。嗨，出门在外谁都会遇到难处，你老放心，修车免费，这饭菜是我送给你的，不要钱，请快吃吧。老人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嘴张了又张，硬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简短接说，老人在艾妮的催促下吃饱了肚子，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只是抬手拍了一下艾妮的肩膀，骑上车子就走了。第二天，老人用自行车带来一麻袋西瓜，来到修车铺，放下西瓜，又交给艾妮10元钱。艾妮说什么都不要。这时，老人和昨天可大不一样了，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谈笑风生地说，小伙子，我活了60多岁，遇见像你这样的好心人不多，我是没有女儿，要是我有女儿，我非要让她嫁给你不可。诸位，我这么跟您说吧，艾妮凭着她的热情和修车技术，交了不少维族汉族的朋友，特别是内地的打工者都和艾妮成了铁哥们儿。每逢回家过年过节，他们就把当地的家和仓库交给艾妮看管，艾妮也乐意帮忙，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他们听说艾妮家的房子要拆迁，不等艾妮开口啊，就各自放下了生意和工作，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艾妮家搬东西、
拆旧房，运材料，盖新房。艾妮的妈妈阿曼古丽高兴地说，这真是维族汉族一家亲啊，艾妮是用真心换真心呐。单说这一天夜里，艾妮从餐厅下班，在回修车铺的路上，忽然看到自己小学老师库尔班亚库甫正在路上走着，猛然从树后蹭蹭蹭窜出三个歹徒，不容分说，扑通一声把他的老师库尔班亚库甫摔倒在地，其中一个歹徒用脚踩住他的胸口，恶狠狠地说，快把钱交出来。艾妮见此情景大吼一声，住手，接着噔噔噔噔噔以百米赛跑冲刺的速度飞奔过去。他边跑边喊，救人呐，有歹徒行凶喽！”他人高嗓门大，在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洪亮。那三个歹徒闻听顿觉心寒胆颤，又见艾妮人高马大，气势勇猛，不由得互相对视一眼，低声说，撤。他们丢下了库尔班牙库府，脚底下抹油，逃得无影无踪。艾妮跑到跟前扶起老师，老师告诉他，哎，我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装在衣袋里，要不是遇见你，肯定会被那几个坏家伙抢走。还有一次，艾妮正在家里吃饭，忽听外边有人喊，救人呐，有人掉到水沟里了。他放下饭碗来到门外一瞧，原来是残疾青年巴拉提卡热坐在轮椅从艾妮家门口的石桥上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轮椅翻倒，咕噜噜扑通一声，连人带车掉到桥下的水沟里。沟里的水虽然不是很深，无奈巴拉提卡热双腿残疾，行动不便呢，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艾妮见他有生命危险，连外衣都没脱，扑通跳下水沟把他救上来了，又捞上了轮椅，接着把巴拉提卡热背到家里，找出自己的干净衣服换上，叫他等着，又拿过了工具把轮椅修好了，扶着他坐上轮椅，自己在后边推着，一直把他送到想要去的地方。分手的时候，巴拉提卡热眼中含泪，艾妮，要不是你，我今天就没命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救命恩情。艾妮笑了，咱们是弟兄，不必客气，我要是有了困难，相信你也会出手相助的。艾妮有个邻居名叫阿布利兹艾莎，体弱多病，子女都不在身旁，没人照顾，艾妮有空就到家里照顾他的生活。有一次，阿布利兹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一头栽倒在地，想喊喊不出来，想动又动不了，情况万分危险。恰巧艾妮来了，见势不妙，急忙把他送进医院，幸亏抢救及时，阿布利兹才转危为安。他病好出院，逢人就说，艾妮可是个好孩子啊。有人说，艾妮救了阿布利兹，自己并没有受任何伤害，你怎么一开始就说有那么多人要到医院去看望艾妮呢？保安还说，艾妮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你分明是诚心忽悠人呐。诸位别误会，艾妮受伤住院和我前边说的事儿无关，您要想知道艾妮受伤住院的内情，您听我往下说。那是2005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乌鲁木齐山西巷市场饮食区，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夜市生意红火，饭菜飘香，不知不觉深夜将至。这时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生王丽和同学
逛过夜市儿，分手之后，独自一个人走向公交车站，他要乘车回家。王丽这个女学生长得身材苗条，风姿绝妙，粉脸娇嫩，花容月貌，秀发披肩，五官俊俏，修眉弯弯柔媚，星眸闪闪含笑，鼻梁挺挺高雅，嘴角翘翘气傲，银牙节节唇红，月耳圆圆陡峭，长筒皮靴牛仔裤，上着款式新颖的红外套，你看他臀翘胸挺腰扭，脚下像按照弹簧在微微弹跳，双臂清白，步态美，看一眼就让人忘不掉，因为长得太惹人注目了。还没到公交站呢，噌，从后边来了一位长发维族男子，把手伸进了他的上衣兜。王丽往旁一闪，干什么？干什么？老子想跟你玩玩。那个家伙不禁反退，面目狰狞。又过来四个维族男子围了上来，一个个酒气熏人，嬉皮笑脸，动手动脚，有的拉扯王丽的衣服，有的把手伸进王丽的口袋要抢钱。王丽从来没见过这个阵势，当时颜色更变，大声喊叫，救命啊，流氓抢钱啦。说来也凑巧，艾尼啊和另外两个弟兄今天逛夜市儿，正好路过这里。一向助人为乐的艾尼看到了五个凶神恶煞似的维族男子在欺负一位汉族姑娘，不由得两眼喷火，义愤填膺。他对自己的两个弟兄说，上，噔噔噔噔噔噔噔，三个人并肩冲过去，艾尼一马当先，很快来到谢晋，啪，推开一个歹徒，一伸手，砰，抓住王丽，唰就拉到了身后，然后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想干什么？告诉你们，她是我妹妹，谁要敢动她一个指头，我就跟谁拼命。嗯嗯，几个歹徒被艾尼的气势给镇住了。其中一个看看艾尼是维族小伙子，再看看王丽是汉族姑娘，忽然发出一声冷笑，嘿嘿嘿嘿嘿，这是个汉族小妞，能是你妹妹？你敢欺骗老子，滚开！说着他动手去拉王丽，艾尼抬手帮就给他一拳，打得歹徒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好不容易站稳，艾尼说，我说她是我妹妹，就是我妹妹，你们走。说着拉着王丽想躲开，就在这阵儿，被艾尼推了一掌的那个歹徒突然间从腰间拔出一把尖刀，这刀长约20厘米，宽两指有余，寒光闪闪，锋利无比。那歹徒紧追几步，来到艾尼的背后，噗，就扎进去了。哎呦，扑通，艾尼一头栽倒在地，这是疼痛难忍，扎得太深了。那五个歹徒一看，啊，不好，要出人命，快快跑，个个像穿了兔子鞋一样，当时逃之夭夭。但艾尼清醒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病床上躺了许久。他勇救汉族女大学生王丽的事迹迅速在乌鲁木齐传开了，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各界人士还自发为他疗伤捐款6万多元，这才出现了我开头说的那个场面。艾尼被送到医院之后，王丽对他万分感激，立即给他父亲打电话说明原委，请父亲出钱请医院抢救艾尼。王丽的父亲是个残疾退伍军人，
现在做点小买卖，把家里仅有的6000元带来，赶到医院守在病房。

0: 王丽放学也到医院给艾妮端茶送饭。艾妮哥哥，是你救了我，你说过我是你妹妹，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哥哥。经过医生精心救治，艾妮很快康复出院。2005年，中国见义勇为基金会评选他为见义勇为十大青年。2006年2月，他被新疆大学破格录取为新生，并且免去了他的学费。2007年9月，他被评为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到北京开会。他说，我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做一名人民警察，用我的一生去维护正义，维护民族团结。正是56个民族56朵花，56位兄弟姐妹是一家，同心同德情无价，携手建设大中华。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在山东寿光有一位土专家，名叫王乐毅。王乐毅了不起呀，提起他的大名，在半个中国的种菜的菜农里，没有不知道的。那位说，一个土专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名声呢？说出来让您吃惊啊。就是这么一位土专家，他创造了生命和事业上的两大奇迹。一是1978年的王乐毅因患直肠癌做过大手术，医生判断得了这种病，就是手术成功最多也只能活几年。可是从1978年到如今，王乐毅年近70了，依然是腰不塌背不驼，

生如红钟，二目有神，日食斗米，浑身是劲儿。日食斗米是形容词啊，谁也吃不了。您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呢？二是他掀起了一场菜篮子革命，发明了冬暖式蔬菜大棚，结束了多少年来北方人冬天只能吃白菜萝卜的历史。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呀？更可贵的是，他把这门技术无私地推向全国，使亿万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你说这些菜农能不记住他的大名吗？虽然是土专家，可老百姓认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包括我们呐，各地吃那些蔬菜好多呀，都是王乐义培养技术员种出来的。其实王乐义没有进过高等的学府，也没有显赫耀眼的文凭，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要说学历，不怕您笑话，小学四年，别看学历不高，但他却有一颗为民服务之心。说了半天，这人这么悬呢？我给你详细说说。王乐义是1941年生人，2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也就是他患病手术的当年，他被选任三原朱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住在三原朱村，他带领乡亲们改造布岭，栽种果树，辛勤劳作，多交公粮，为此受到过不少的表扬。但是乡亲们的日子依旧过得是紧紧巴巴呀。王乐义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日子好起来呢？嘿，三中全会，农村有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责任田。这一下子王乐义可来了劲头了，农民承包了土地，除了交点农业税以外，想种啥就种啥，想发家种西瓜，来钱快种蔬菜。再说了，寿光历史就有种蔬菜的传统，看着乡亲们种瓜种菜，经济条件好了，钱儿也活了，日子好过了，王乐义又琢磨开了。琢磨什么呢？说咱这气候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对土地的使用历来是春种秋收，可是冬天这地就闲着，有什么办法能让土地在冬天也能住菜呢？哎，这种想法可不是王乐义最早想到的，早就有人用塑料大棚反季节种菜，本村也有几户菜农在尝试，但是由于气候条件、取暖设施、种植技术等没有合理科学的运用，所以收效甚微。可是这一举动启发了王乐义，他下定决心要研究出适应北方冬季种植蔬菜的大棚来。决心呢归决心，真要干起来，哎呦，那要面对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建大棚用什么材料，怎么取暖，还有阳光照射的时间，夜晚如何保暖呢，以至于冬季种植技术等等等等，这些高含量的科学技术对一个只有四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来说，一个字儿，难。可王乐义就不怕这个难字，因为他就是人们常说那种有心人，他认准了目标，如果一旦成功，那将会让土地变成能挣大钱的绿色银行，乡亲们会很快的富起来。这王乐义可就下了功夫了，跑东北，上北京，去河南，到山东啊，十几个省市，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菜棚温室他都看开了，光笔记就记了几十万字，几十万字的笔记不算少，可要跟着说好话比起来差远了。你想啊，人家大棚菜种得好好的，你去了啊，把你技术交给我，能教你吗？那得说好话，
有时候得花钱送礼，也不叫送礼，那叫交学费。就说瓦房店有一个农民种反季节蔬菜，王乐一听说了，带着本村的七名党员就奔了辽宁，一路上是汽车、火车、拖拉机，辗转周折，真把这位老哥找到了。一见面，这位老哥还真热情，以为他们是收菜呢。等王乐意把情况一讲，这位一听啊，哦，抢饭碗的，那哪成啊？各位，你们那什么，拜拜吧。八个人一看，哎呀，大老远来一趟，不能白来呀，赶紧说好话的说好话，买礼品的买礼品，是软磨硬泡，那好话说的，能装八火车，好家伙，一人一火车。来这八个人都是憨憨厚厚的农民，哪位的嘴唇也有一寸厚，但回来一看呢，呵，都成了一张纸了，磨薄了。这是开玩笑，反正是费尽了口舌，最终这位老哥被打动了，真把技术交给他们。王乐意如何质保，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把这些从各地取回的经验笔记本拿出来，对照本地的自然条件开始研究，反复推敲，反复试验，从墙体、骨架、覆膜、方位等各方面进行科学创新。经过一年多没日没夜的细心研究，终于在1989年研究成功了北方冬暖式蔬菜大棚。王乐意心里这个高兴啊，哎呀，我摸到了门道了，能带领乡亲们走致富之路了，马上开会向全村推广，大喇叭喊，喂喂，全村劳动力都开会来，有重要的事情宣布。时间一到，各家各户的主要领导都按时到会。王乐意在会上非常激动地把自己几年来研究成果告诉大家。他说，如果你们能按照我要求去做，一定会在最短时间里收到最大的成效。他的话讲完了，他认为到会的人一定很激动，热烈鼓掌，欢呼，问这儿问那。他也准备好了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有人要动工呢，他会从买材料、建大棚到种植技术手把手的去教。可是当他说完话往会场上一看呢，这波人打盹的打盹，抽烟的抽烟，是鸦雀无声，没有说话的。哎，怪了，哎，你们怎么不说话呢？难道你们不信任我？这时有人带头发言了，我说，二哥，二哥，对，王乐意在家排行老二，所以都管他叫二哥，管他老伴叫二嫂。二哥，我们不是不信任你，如果不信任你，我们就不会投你的选票。只是这建大棚吧，咱们村子里有例子，不用说还得买塑料布啊，土墙。就说这一冬保暖烧的煤就得10000多斤呢，就这样春节前啥也长不出来，就是春节后能长也是叶子菜。要按你说的，不用烧煤取暖，只凭冬天的太阳就能种出黄瓜来。嘿嘿，我看是眉毛上荡秋千，玄乎，好嘛，用上歇后语了。他这一说，有人跟着说，是啊是啊，大家都知道，结果的菜是靠夏天的阳光晒出来的，冬天种出黄瓜来，我看那是神仙办的事儿。他这刚说完，又一位站起来了，这位年纪大一点，二弟呀，一家大棚需要投入10000元，万一砸了，这几年可就白干了。有那好心的全和人儿赶紧打和，二哥呀，别折腾了，7、8年您得了绝症，差点要了命，这几年在你的带领下，咱们是防涝修渠，抗旱打井，改造布岭，栽种果树，
如今日子好过了，咱就先。

0: 过几年安稳日子，对不对啊？啊，有人说是啊，我每天卖菜也收入个3块、5块、10块、20块的，知足，可不是嘛？拿1万块钱建大棚，我胆儿小，我要做了主，回去我媳妇儿非把我折腾死不可。王乐意一看，得，这工作做不通，只有一个办法，让事实说话。要这样啊，好，党员干部留下，其他人散会。群众都走了，把党员干部留下来干啥呀？接着开呀，还得动员呢。王乐意说：“咱当干部的就要让群众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要不然要干部干啥呀？”党员是干啥的？带头的。咱农村共产党员最大的责任就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个风险，咱们党员干部不担，谁担呢？啊，散会以后，你们回去做好老婆、爱人的工作，不要打架啊。就是打，要等到明年开春儿。如果这一冬挣了钱，你就打他；挣不了钱呢？就让他打你，你们再来打我。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就这样，以王乐意为首的17名党员，首先示范，于1989年8月13日破土动工，建大棚啊，怎么建？完全按照王乐意的技术要求施工。首先把大棚的方位由正南方向改为朝南偏西5度，你记着啊，从正南偏西5度，就这一点，把那些专家教授都弄懵了，说你这个大棚的方位不对呀，偏了。王乐意笑着说：“深冬季节，在我们这儿，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以前，光照最好，必须偏一点儿。后来呀。”专家们多次用罗盘表测量，嘿，正好是正南偏西5度。这些专家教授这才恍然大悟啊！这个问题呀，专家也没认识到，却让你这个农民解决了。再有就是墙体的厚度，由过去30公分加厚到1米，可以挡住我们北方地区冬季凛冽的寒风。钢架支撑膜啊，防老花镜的原理，把2个山墙的斜坡中间高起来成拱形，这样的话呢，吸热聚光，具体还有很多技术，我就说不明白了，多着呢，您请教王乐意就知道了。那么要种什么呢？种黄瓜，怎么种啊？他用黑籽儿南瓜秧嫁接黄瓜。这样产出的黄瓜抗寒不烂根，生产周期长，一切都按照王乐意的指示办，能不能长出黄瓜来？除了王乐意，谁心里也没底。大伙儿心呢都揪着，这种揪心可不是看球赛，谁输谁赢一会儿的事儿，这种心得揪好几个月呀。你还别说，种的籽儿很快层。长出秧苗来了，赶紧建苗、嫁接、浇水、施肥，这秧还是越长越高。大家看着这么壮的秧苗，心里放宽不少，脸上也有了笑容。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连王乐意都没有想到大事儿，什么事儿啊？秧苗长高了，马上要搭架子，用什么搭架子？竹竿啊。可是，一个大棚竹竿架起来能遮阴17米，阳光被遮住地方，还长什么黄瓜呀？哎呦，这个难题可把王乐意急坏喽！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他灵光一闪，哎。能不能用塑料绳从上边往下吊来代替竹竿搭架呢？这样就把遮阴的问题解决了。 对呀，想到这儿，他激动不已呀，爬起来蹭蹭蹭就往大棚跑。这一闹动静，把老伴吵醒了。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去大棚。别急呀，穿上衣服。哦，哎呀，光高兴了，忘了穿了。王乐意这个想法最后得到了证实，行，不仅解决了遮阴问题，而且还节约钱了。一根猪肝是一毛二分钱，只能架一颗黄瓜秧，这塑料绳呢，只一分钱能架两颗秧。所以说这小发明能解决大问题呀。咱们长话短说，十月份播种，12月24日，第一批冬季黄瓜顶着花带着刺儿可就上市了。开秤价每公斤20元呢。在咱北方，冬天的菜就是白菜萝卜加土豆，谁见过这么鲜嫩的黄瓜呀？嘎巴掰开一根，嘿，满街筒子都是黄瓜的香味儿。眼看过元旦了，谁不想尝尝鲜呢？怎么着也得买呀，来一筐卖一筐，来一车卖一车，真是供不应求。从头年的12月到第二年5月，可把这17户人家忙坏喽。看的看，管的管。摘的摘，卖的卖，到月底一算。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3: 嗯，我懂了，妈妈。
2: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3: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2: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3: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2: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

0: 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

0: 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云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个时候一个也不去想，心可你不让你再受伤。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9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沪武高速粤西往桐城南方向510公里处，也就是在青草湖区附近安庆市桐城市境内，一辆货车侧翻，造成后方一辆货车与其追尾的事故。事故是占据应急车道右侧车道，现场的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因施救需要，粤西往桐城南方向的所有车辆在青草湖区绕行，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除此之外，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煎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早晨啊，大雨天气还在延续，而且呢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到现在，早间看到有些路段的积水呢是已经有了，所以呢我们提醒各位出门的车友小心驾驶，路上车速不要过快，保持安全的车距。但尤其是在有些上下高架的匝道的时候呢，有急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驾驶了。
5: 其实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真的是特别的堵啊！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啊。这早晨7点刚到的时候，南一环怎么会这么堵呢？其实原因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南一环在转上京寨路高架，这是由东向南的这个匝道桥本身啊是比较滑，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少车辆在这儿呢容易发生单方事故。我们请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南一环转上京寨路高架的，可以提前啊出辅道，然后从地面道路的转上京寨路，再从京寨路上高架桥，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避开堵点。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转南一环，然后呢上京寨路高架，如果您过了堵点之后啊，前方的这个堵点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在那个连接的匝道桥的位置啊，特别容易打滑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碰到类似情况了，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9: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今天一早，合肥市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从林泉路开始一直到玉溪路高架的位置，好，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也是北向南方向，在郎溪路高架上，现在呢已经快堵到了巢湖南路，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5: 是的，7点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宿松路高架这个位置啊也出现了堵点，那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另外呢，使得从南北一号高架由北向西转上南二环也是通行受阻的。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望江路。那今天早间啊，可以说呢7点刚过了以后，整体的路况啊已经开始呈现出流量比较大的趋势了。加上今天早晨啊大雨对于我们的出行的影响，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出门建议你还是要提前出门啊，给自己呢留足提前量。那说到天气啊，本周这雨还要继续下吗？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在今明两天主雨带是位于我省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今天局部有大暴雨。24号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等到27号之后，全省还将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还有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
5: 那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地区呢是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
9: 后天周三，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还是大雨。
5: 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携手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5: 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假日经济活力迸发。
9: 省内方面，我省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和山洪灾害气象预报。
5: 我省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9: 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朗昨天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

0: 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来关注详细内容。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队的队员伙食变成了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
3: 而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多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是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的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显示，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的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和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儿，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啊，刚才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告诉我们，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的最新情况。
4: 908908郎溪路高架南北二环由北往西八道方向，一辆摩托三轮车抛锚了，等一下走道中大流量，请广大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好，说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转上北二环由北向西方向呢，是有车辆抛锚，对于通行啊是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市的包公大道现在呢由东向西，在新海大道这个位置啊，也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积压的距离已经是来到了1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您是选择呢从包公大道转上郎溪路高架的，现在前方啊是通行受阻。那即便过了这个堵点之后，继续转上郎溪路高架，目前的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从巢湖南路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灵泉路，整体由北往南方向啊流量非常大。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全国铁路在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邻或者是周边省市的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0: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今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智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 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超过160

0: 项，在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亲市场工商交流活动。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
0: 近日，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的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1: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院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达到100%。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过1600场，观影人次超过450,000，票房近3800万。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天早前啊，合肥市南一环在7点还没到的时候啊，由东往西方向就已经是开始堵了，是因为下着雨。我们看到呢，从南一环转上京寨路高架，这是由东向南的连接匝道桥的位置，因为这个弯比较急，所以呢有车辆之前发生了单方事故。我们看到现在事故现场啊，应该已经撤除了，整体由东往西方向逐渐开始松动起来。但是即便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拥堵情况，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接近东二环这一路段啊，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玉溪路高架转上南一环的，那么沿着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进城方向，过了东二环之后，前方的很快就会遇到堵点。
1: 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现在依然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林泉路现在已经到巢湖南路哈，现在全线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道通行。
0: 是的，之前的时候呢，整体啊，郎溪路高架呈现的还是流量较大，但是这会呢，已经开始明显变为拥堵情况了。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您碰到雨势比较大，或者是明显拥堵情况，感觉是纹丝不动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截止到今天晚上8点，我省安庆市、桐城市、潜山市、怀宁县、岳西县、太湖县、宿松县、陆安市、金安区、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池州市、东至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请加强防旱，同时做好灾害隐患点上人员转移准备工作。 黄山市、宣城市、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全境，池州市贵池区、青阳县、石台县，合肥市庐江县、巢湖市、滁州市南桥区、琅琊区、莱安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1: 昨天，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安庆市、潜山市、怀宁县、桐城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是很大，一级红色预警。安庆市盈江区、宜秀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二级橙色预警。安庆市岳西县、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铜陵市全境、芜湖市湾仔区、南陵县、繁昌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三级黄色预警。安庆市太湖县、宿松县、望江县、池州市全境、合肥市庐江县、六安市舒城县、静安区、裕安区、芜湖市无为市、宣城市宣州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四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昨天下午的4点10分，安徽省气象台变更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的4点，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集中在安庆、滁州、马鞍山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
1: 昨天下午，安徽省气象台将暴雨预警进行变更发布。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这已经是最近几天安徽省第三次变更发布暴雨预警。那为何要连续变更发布？记者联系了气象专家进行解读。气象专家介绍，6月21号下午，安徽省气象台再次变更发布暴雨预警，是因为未来降水有加强趋势，因此预警等级再次升级为黄色预警。夏季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那气象专家也介绍，6月21号进入夏至节气，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多，而且强度和落区变化频繁，是这个季节典型的天气特点。同时呢，专家还表示，6月18号我省入梅以来，雨带一直南北摆动，强度和落区不断发生变化，气象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实时更新最新的预警信号。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苏州烤鱼店一则救人视频引发热议，女顾客异物卡喉，生命垂危，店员施救无果，后厨的厨师刘师傅来不及穿衣冲下楼，2分钟急救救下顾客，却因为赤膊被网友无端质疑。面对非议，刘师傅坦言内心委屈，之所以没穿衣服，是因为之前在厨房被油溅到受伤了。那如何看待此事呢？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这件小事照见了部分网络舆论扭曲的事实，更提醒我们生命为重，莫以小节苛责善意。从事实层面看，刘师傅的行为无可指摘，异物卡喉的黄金救援时间仅有4到6分钟，稍有延误便可能窒息身亡。监控画面显示，刘师傅腹部缠着纱布，手中攥着 T 恤冲下楼，足见其救人心切。他并非在公共场合刻意裸露，而是在生死时速中做出了最本能的选择。更值得敬佩的是，施救过程中他因为用力导致烫伤水泡破裂，这份不计代价的善良难道不比一件衣服的得体更珍贵吗？那些盯着光膀子的质疑，本质就是价值排序的错乱。他们坐在屏幕前，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对救人者的每一个细节横加指责，却选择性的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在生命救援的场景下，衣着是否得体是最不重要的细节，形式应当让位于实质，救人才是当时的当务之急。礼仪体面从来不能凌驾生命之上，我们当然理解 公共场合的着装规范有其社会意义，但规范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与尊重他人，而非成为束缚善意的枷锁，不适用于生死一线的急救现场。急救不分性别，不拘外形，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是最可贵的善意。倘若今后有人遇险，施救者先要纠结着装，顾虑非议，犹豫之间错失生机，最终受损的是美

0: 每一个普通人，善待见义勇为者是社会共识，更是网络发言的底线。面对凡人善举，我们应当多一份换位思考，少一份恶意揣测。网络发言有边界，评判他人需存敬畏，别让热心救人者流血又流泪，别让无端质疑消磨世间温情。愿每一次挺身而出都被温柔以待，愿善意不必自证，勇气不受苛责。这正是危急关头一声喊，赤膊上阵救危难，键盘侠们挑着装，可知人命大如天，莫让恶意伤善意，常怀宽厚待良人。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6月19号，庐江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庐江县一名学生被掌掴信息，庐江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公安机关传唤打人者戴某、刘某某进行调查，并督促其学校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同时，调查组安排专人对张某某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戴某、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那对于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一下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一句对不起在孩子眼里可能是整个世界的倾盆大雨。最近安徽庐江一女孩在学校门口被多人围堵霸凌，幸好附近居民大声喝止并用手机录像，视频里清脆的巴掌声与围观者的默然构成了一幅令人窒息的画面。6月19日，由当地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通报显示12岁女孩戴某、13岁女孩刘某某已诚恳道歉，其监护人也被责令严加管教。针对遭受欺凌的受害女孩，当地安排专人一对一开展心理干预与关爱帮扶，尽力抚平孩子的心理创伤。从群情激愤到尘埃初定，这起发生在校门口的掌掴事件再次把校园欺凌的暗角推到了风口浪尖。相关视频评论里，网友群情激愤，有人要求严查，有人建议开除，还有人说要人肉开盒。然而处理校园霸凌并不是靠一场网络审判，而是法治与教育的合力。当视频在网络上飞跑时，对施暴者的人肉搜索往往容易演变成另一种以暴制暴，与施暴本身一样具有法律风险。校园霸凌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公众需要的远不止一句诚恳道歉。霸凌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伤害，精神上的伤口更难愈合。几声对不起能否抚平被当众践踏的尊严，能否驱散受害者心中的恐惧，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道歉不该是这场治理的终点，反而应是施暴者与其家庭深刻自省的起点。尤其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巴掌扇出去的那一刻，照见的是监护和管教长久的缺位。从法律层面看，这类行为通常不进入刑事评价，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依据治安管理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打人、侮辱等行为可以依法给予行政处理，同时必须强化监护人的民事赔偿与教育责任。更关键的是，这不是对错已分的结案，而是一个需要持续修复的过程。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发生。校园欺凌往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同伴关系失衡、情绪管理缺位、家庭教育与学校治理之间出现缝隙的结果。当围观者沉默，施暴者习惯性出手，被欺者缺乏及时保护机制时，暴力就会在微小空间里反复发生。因此，处理这类事件不能只停留在道歉，学校需要更早识别风险，建立可介入的冲突干预机制。父母也要注重孩子法律意识与共情能力的培养，社会舆论也应保持克制，不让正义感滑向对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与人肉围猎。关于校园霸凌，官方通报既是终点也是起点，重要的不是一句道歉，而是让下一记耳光不再轻易落下。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这里向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呢，目前合肥市南一环在梅山路下川桥附近的整体的东西向的情况。
1: 现在合肥市南一环梅山路下川桥东西双向在蜀山区政府的位置呢，都是较为拥堵的，是有一个堵点哈，东西双向都是较为拥堵，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5: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口下桥呢，其实7:30还没到啊，现在也是南北双向的是拥堵，都是在长江东路这个位置啊，由北往南我们看到。其实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接近星海大道，已经排过生态公园啊，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呢已经排过了长江东大街。
6: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

0: 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雨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优。
6: 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啊，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分享一款夏日的解暑神器。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空气循环扇，很多粉丝在后台反馈说用完体验感是特别好，特别方便，还特意给家里的长辈去回购使用。今天我们同款升级语音香薰款再度返场，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夏日超值福利，到手仅需129块钱，咱们直接把智能加舒服加多功能全都给拿捏了。这款荣仕达循环扇搭载触屏，加上 AI 语音双控，咱们即使窝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想调节电风扇的根本不用起身去找遥控器，咱们就随口喊小荣小荣，就能精准的开关机，调节风速，调节音量，调整摇头，上下摇头，左右摇头，老人小孩轻松上手。触屏面板也能精准操控，8档风速可调，低档的轻柔静音，夜晚即使通宵开启也不会惊扰睡眠。高档的是强劲送风，快速带动全屋空气流转，机身暗藏香薰收纳盒，滴入精油后吹风顺带全屋香氛。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可以说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可以说非常香，到手仅需12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的，带香薰的，带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是太划算了。库存真的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夏季啊，刚需好物，想要抓紧时间进入我们商城下单。除了这款热销的电风扇，我们今天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追肉剂，无添加爆汁肉肠。它主打就是极简配方，是纯肉做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口爆汁，不管是早餐煎两根，还是空气炸锅烤了当夜宵，追剧小零食都超合适。烤肠套餐里包含早餐肠320克，一共是3盒，每盒是8根，再额外赠送黑椒烤肠1盒，一共是8根，再加多蔬菜脆皮肠2包，每包也是8根，搭配3包辣椒蘸量，算下来足足有40根，合下来1根也就2块多钱，比外面买的合适太多了，囤一次够全家吃很久，而且做法特别省事儿，你不用解冻，平底锅呀、少油煎、空气炸锅、烤箱都能做，几分钟就能出餐，早餐再也不愁吃啥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孩要上学的、健身减脂的，还有工作上班比较忙的，特别适合拿来当早餐。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您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这里长虹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我们看到整体啊，现在整体的很多路段的流量相比平日来说呢，其实啊现在七点半刚过啊，流量呢已经开始全面起势了，比平时来的要更早，也来更猛烈。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马上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始。今天呢是节后第一工作日，加上阴雨天气的双重影响，早高峰呢确实是来的早一些。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东西双向，在二环到五里墩都要特别留意，特别是东往西的方向。合作华路高架北往南目前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前方呢没有事故发生，但是转二环匝道处要留意。金湛路高架靠近喜友路的南北双向和南往北望江路的上口处也是车辆比较多。南二环高架集中在西向东金湛路汇流点，东往西呢也目前呢也是全线要值得关注，特别是在苏东路上桥的位置，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处。像同云北路高架桥靠近滨河路的南北双向，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在龙岗路上口，和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高亮路的上方也都是节点。北边的北二环高架靠近蒙城路到阜阳路的东西双向，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灵泉路的下口处也是要留意一些。神石环线那一环东往西是在玉溪路到金屯和 I3 的上口，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相对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以及呢像目前西二环从高架落地处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也都是大流量状态，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果外出，要避开危险区域，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及不明积水的桥涵隧道。外出行走时，要远离电线杆、电压器等带电或导电物体，发现电线卧水立即绕行。注意观察路面，避开有漩涡、凸泉的积水处，谨防井盖缺失导致跌落。进入地下商场、车库等场所时，留意疏散通道。若遇洪水倒灌，立即弃车，不要留恋财物，快步走楼梯向高处撤离，禁用电梯。若在野外遭遇强降雨，迅速向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切勿顺着沟谷方向奔跑。注意观察山体变化，若听到异响或看到裂缝，立即逃离危险区域。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音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早晨啊，因为大雨的搅局，确实呢使得今天周一的早高峰啊，相对往日来说呢，流量变得非常大。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在望江路上化桥的位置啊，有明显的堵点。那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的环宁北路这一路段啊，眼看着呢就要排到民发商业广场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 赶紧提前啊选择从周边进行绕行分流啊，哪怕信号灯多一点。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西二环真的到目前为止啊，由北往南方向这排的可以说呢，现在确实流量非常非常大，赶紧选择绕行。
9: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西一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啊也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西一环北向南方向现在已经堵到五里墩立交桥，而连着就是合肥市的合作化高架也是较为拥堵的。现在合作化路高架呢，北向南方向从五里墩一直堵到了南二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0: 还有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前面我们说到由北往南方向啊，在长江东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接近家天下生活广场啊，由南向北方向的铜陵路高架呢，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巢湖南路，已经排过了云一百庄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早晨看到呢，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大连路的位置，我们看到有一处堵。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过了锦绣大道啊，眼看呢就要排到万泉河路了。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呢今天早间走包河大道高架，这是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那么现在呢也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这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65,278万人次，日均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
9: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的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会从今年的11月起正式实施。
9: 6月18号凌晨，在香港国际机场停车场发生抢劫案，一名36岁男子遭多名歹徒伏击，被抢走6公斤金条。警方经过连日追查，昨天晚上表示，在于将军澳区拘捕一名涉嫌串谋抢劫的19岁男子，他目前正在被扣查。案件至此，累计已经有9名人员落网，年龄在19岁到39岁，但警方尚未透露相关金条的去向。
0: 在昨天凌晨，长沙地铁5号线万家丽站四黑出口周边路段发生一起黄牛失控伤人事件。据介绍，涉事黄牛为长沙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一名牛肉批发商户所有。事发之后，涉事商户主动报警，警方紧急到场处置。目前涉事黄牛已被宰杀，相关的善后工作正在推进。两名受伤路人已经全部被送医检查，其中一人肋骨骨折，一人无明显伤情，均无生命危险。
9: 商场的中庭本来应该是逛街购物的场所，浙江宁波一家商场呢却运来了40吨的泥土，搭建出仿真水田场景，办起了室内插秧比赛。这场新奇的赛事吸引了上千市民参与，但同时也引发大量网友的争议。不少人质疑活动流于形式，浪费了秧苗资源。主办方介绍，通过实景互动体验，让大众直观地看见水稻从育苗栽栽种到成熟收割的全过程，切实树立知农事惜粮食的意识。
0: 近日，39岁的广西商人秦建平在海口海边散步，不慎踩到瓜果皮落水，被冲入大海。整整6天6夜，他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靠着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期间靠吃小螃蟹求生，硬是从海口一路漂到了60公里外的麦城。那么，直到遇到两位渔民之后，才获救上岸。
9: 近日，云南临沧市云县44岁的黄先生在驱赶闯入屋内的一条蛇时，右手突遭蛇的袭击咬伤。为了方便医生辨别 蛇毒进行救治，他徒手捉蛇，将其装入麻袋，还自行用布条捆扎手臂止血。那医生表示，被蛇咬伤之后抓蛇、打死蛇、携带蛇就医是极其危险的错误行为，得不偿失，甚至会危及生命。那如果旁边有工具呢，只需要将毒蛇击杀之后拍摄清晰的照片，携带照片前往医院就诊就可以了，并不建议直接把蛇带到诊室。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0: 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东一环啊，由南向北方向，在和平路大通路的位置呢，现在是有明显的堵点啊。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接近水厂桥。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东一环啊，现在由南向北方向是比较堵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长江东大街连接处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南北双向都是非常堵的，其中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沿着胜利路啊，已经是排过了明光路啊，这段呢现在是在胜利路和长江东大街由北往南方向，队尾呢是排过了明光路。那么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也已经是排过了包和万达啊，也是在不断的向南延伸。那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整体的流量是变得非常非常大，很多路段平时不堵，但是因为今天早晨因为大雨搅局啊，变得是比较拥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碰到呢流量特别大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谈判并没有讨论伊朗的核计划问题，而是优先处理了和黎巴嫩相关的议题。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随后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上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
9: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20号夜间到昨天凌晨，在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表示，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了5个据点。乌方昨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覆盖范围克里米亚大桥周边的区域。
0: 意大利总理梅诺里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国家的支持率上。
9: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物资运输。
1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4: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情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队呢是以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获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其中亚马尔在第十分钟首开纪录，终结了西班牙队世界杯历史最长的294分钟的进球荒。而本场比赛获胜之后，西班牙队积4分升到小组第一位，沙特队积1分依旧暂列小组第三位。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这绝对是今天凌晨的一场冷门。今天的美加墨 AI 看球，我们将带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爆冷的原因。
15: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次轮，比利时和伊朗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啊，其实真的是挺让人意外的，因为比利时其实从纸面上的实力来看啊，是完全碾压伊朗的，但是呢最后竟然被伊朗0-0逼平了。而且两连平之后呢，现在比利时的这个出现的前景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16: 没错，这个比赛结果出来之后确实让很多球迷都大跌眼镜。那我们就直接来聊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15: 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比利时的困境。那我觉得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进攻端的无力嘛，对吧？这个到底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进攻端都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呢？
16: 比利时其实全场控球率是非常高的，
15: 对，
16: 但是他们的威胁进攻真的是很少。那比如说他们上半场有81%的控球率，但是他们真正打在门框范围内的只有4脚，
15: 对，
16: 然后全场比赛是23次射门，7次射正。但其实你能感觉到他们很多的进攻都是在做无用功，
15: 就感觉他们的锋线和中场完全脱节。
16: 对，就是他们的锋线卢卡库其实全场比赛几乎是隐身的，然后德凯特拉雷也是触球很少，对，他们的这个边锋和中场的配合也完全打不出来，比利时就只能不断的传中，不断的远射，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穿透力。
15: 你觉得比利时的教练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排兵布阵和临场指挥上面有哪些比较大的问题呢？
16: 他这场比赛其实在球员的选择上面就很让人看不懂，比如说他的两个边锋完全没有什么威胁，然后卢卡库其实也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他还是首发出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也很单调，就基本上就是长传找边路，对，就没有什么针对伊朗的这个防守做出一些有效的变化，也没有什么替补球员上场之后能够改变局势。他其实在下半场比利时是有一段时间是少一人作战的，他那个时候也只是一味的在守，没有什么主动的想要去争取胜利的这样的一些办法。
15: 你觉得就是这个后卫的这个红牌给比利时的比赛局势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16: 其实我觉得那个红牌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比利时本来是在进攻的，然后那个红牌之后他们只能全员回撤防守，反而被伊朗抓住机会打了几次非常有威胁的反击。对，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场面非常的被动，
15: 就少打一人之后整个节奏都被打乱了。
16: 对对，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教练也只能换上更多的后卫去稳固防守，放弃了进攻，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去创造出什么机会了，就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守住这个平局上面。
15: 那咱们接下来聊第二部分，就是伊朗的坚韧。
16: 对，
15: 就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防守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到底在防守端做对了什么。
16: 伊朗其实就是开场就摆的是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铁桶阵，然后全部人都回收在禁区前沿，中场也是完全退回来补位啊抢断啊都非常的积极，连他们的前锋都经常回来参与防守，就整个的这个防守的结构保持得特别的紧密，
15: 所以比利时的那些配合呀什么的就很难打穿他们的防线。
16: 对，是的是的，然后伊朗就是非常强硬的对抗，也很少有失位，他们的门将也做出了多次关键扑救，尤其是在下半场比利时少一人之后，他们更是通过反击创造出了一些机会，就真的是把保平争胜的这个战术执行得非常的彻底。
0: 是的，这场比赛的话呢，伊朗是爆出了冷门，最终呢是以0-0逼平了比利时男足，艰难的拿到一分。那么距离呢首次他们的小组出现啊，现在只差一场胜利。但是最后一场啊，一旦伊朗队打平的话，三轮积三分却没有净胜球的优势，大概率呢也会面临着被淘汰。
9: 而就在此时此刻，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佛得角队迎战乌拉圭队，目前呢比赛也是接近了90分钟啊，比分目前是2-2。佛得角依然是非常顽强，被乌拉圭围攻，但他们正在努力守住这场平局，最终能不能咬住牙关，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比分。
1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啊，一名女子骑电动车带着1岁的孩子在一饭店的屋檐下避雨，那保安啊是以所谓的影响美观为由多次驱赶，引发关注。
19: 哇，今天真的下好大雨，然后我就是骑了个电动车在他们家这个顺德宜春这个大坪这里停一下，然后天啊，他们这些保安然后怎么拼命的在赶我们。
9: 那6月17号，顺德渔村集团公众号发布致歉信，信中表示本应被温柔体谅、暖心对待，但是门店的员工却态度生硬，缺乏变通，未能共情雨天带娃的窘迫难处，机械执行制度，缺少耐心沟通，让宝妈和孩子在风雨中受了委屈，倍感心寒。同时呢，顺德渔村工作人员回应，6月19号，在当地顺德渔村华侨城店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事情是我们的问题，当天呢就召集了全体员工开会，严肃处理了这件事。
0: 有不少网友认为啊，顺德渔村的道歉来了，但是这场风波呢留下的思考却远未平息。暴雨当中，一位母亲带着幼子，她需要的不过是一片屋檐的庇护，这本身啊是企业传递暖意的绝佳时刻，却因为保安的生硬驱赶成为了冷漠的注脚。
9: 网友呢纷纷发表评论了，有的网友就说，即使不是大雨，歇一歇也不该以影响美观驱赶吧，道歉说电源机械执行制度，证明企业就是这样规定的，没有温度还怎么能再让大家去吃饭呢。
0: 对，网友也说啊，说呢广东当地的这雨啊来得快去得也快，让人躲雨啊其实也就是10来分钟的事儿，也不会耽误店家太久的生意。
9: 专家表示，企业的口碑从来不在于门面有多么光鲜，规章呢是多严苛，而在于能否在他人窘迫的时候递出一份体谅和温情。品牌之美也不在外表的光鲜，在于对人间冷暖的敏锐感知，在于人们心中真实的分量。
0: 是的，如果说呢失去了共情能力，那再华丽的装修啊也不过是没有体温的空壳。而真正的品牌力量不止于在风雨交加时向陌生人伸出援手，更在于将这份善意内化为不需要提醒的本能，让温暖成为企业最鲜明的底色。好，这会的时间是早间的7:57，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范范就告诉我们路况信息。
9: 他说呢，目前合肥市青龙潭路和紫云路交口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非常拥堵。目前呢，合肥市青龙潭路和紫云路交口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非常拥堵。
0: 是的，今天早晨啊受大雨影响，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路段流量相比平日来说呢真的是大了很多啊。我们看到目前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从包河万象汇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其实现在已经是排过了芜湖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所以我们建议呢可以考虑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那由南向北方向，先前我们提到和

0: 为是包括大道高架桥，这是进城方向，在大连路的位置。那么这处堵点现在呢，已经是延伸到了紫云路，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那现在这段整体的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今天早晨方兴大道，东西双向在京寨路流量都非常大。
1: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武高速粤西往桐城南方向的青草服务区附近有一辆货车侧翻，现在造成后方一辆货车和其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右侧车道，左车道呢可以缓慢通行。因为施救，粤西往桐城南方向所有车辆现在呢在青草服务区绕道通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夏季雷暴天气频繁，厂房塔吊、户外广告牌、农村自建房、通信基站等设施易遭受雷击，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工业企业需按期检测厂房塔吊、储料罐的防雷接地装置，部件老化失效要第一时间更换。雷雨来袭，即刻叫停高空吊装等室外作业。居民居家及时紧闭门窗，拔掉空调、电视等电器电源插头，远离金属水管、阳台金属护栏。户外行人不要在大树、广告牌、高压杆塔下方躲雨。建筑工地雨后复查防雷设备工况，全面排查整治雷击衍生安全隐患。
0: 好， 再来关注江人志装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人志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6: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0: 那么现在呢，到店前。